必然的必，那是必然，就是一口电造一个造字，就是那是必。上班的人礼拜在时啊，无想要去上班，也得爱去啊，因为生活给你逼啊。读书的学生每一天放学无想要做功课，也得爱做啊，因为老师长给你逼啊。一个在家不就厨房的人，留学在外，既然会当烧出一手的好菜，因为环境逼啊。一个登山者跳过一条伊平常时啊拢唔敢跳过的深沟，因为有野兽在给你逼啊。所以世界上有逼的这件事。咱会当超越家己，完成超人的才华，做会到的事，而且所有的成功是一个相对论，而非绝对论啊！咱可以甲昨日家己来做比较，以一个月前的自己来做比较，以一年前的自己来做比较。但不管如何比较，出于主动自发、心甘情愿，才是调成成功迈向真实的动力。会记得细汉的时阵，每一工放学转来到厝里。厝里人拢会问讲，今仔日老师教啥物呢？随着年纪的增长，这话愈来煞愈少听到。现在咱每一工在问家己，今仔日搁学了新的啥物物件呢？哥伦布是凭着信心再当去发现新大陆，而不是凭着一张航海图啊。咱也是同款，必须要有信心再当做出一番的事业，因为自信心是一切成就的起点，搁加一一点啊努力。就加一点的成功啦。咱们听过讲120%的铁盒无？这个道理真简单，就是100%的努力，然后再个追加上20%的勉强。只要付出更加多，回收自然会更加大。所以讲，失败的人什么拢唔做，啊，一般的人只敢做一点啊尔。那成功的人咧，加做一点点啊，顶尖成功的人物，伊做比别人更加多啦。感谢你。

台湾话有一句俗语讲：井水鱼入咸水港。咸水就是指讲海水，咸水港就是海港。生长在陆地河川的井水鱼、淡水的井水鱼，如果咱入了这海港，伊的遭遇咱免甲想就知影，因为海里根本不是淡水鱼可以生存的所在。外行人做内行事，啊，就是非本行之事，必败无疑。对此，咱就是会当讲用井水鱼入咸水港来形容。因此呢，认清自己是井水鱼还是咸水鱼，这是十分的重要。有一挂人唔甘于咧喝水的生活，你梦想要到海洋一游，这种人真少会未失败。就亲像证券公司的营业员，是当红的行业。有真侪年轻人，你想要去带，根本都带未入去。其实这种工作不是人人会当做，那无素质观念的人，想要甲饲，就亲像井水鱼入了这个咸水港迄一般，失败机会真大。其实行行出状元，如果咱不是天才，最后也是伫专业的区域内下功夫，功夫若下了深，同款也会好出捞底下收来收去。毕竟海水淡水拢会当适应的鱼是无济啦。这句话也可以讲用人的参考，就是讲用人爱用才，其实就是专才，尤其是专才。如果来当配合性，向安排职位甲任务，一个人当作两个人用，那硬要将河川的勇猛杂交的正水鱼，甲放入去咸水港。

那么唔也是会害到正水鱼，家己嘛无得到好处。所以俗语即句话真有意思，讲正水鱼入咸水港啊。

0: 我潘大夫你好。
1: 哦，潘医师。
0: 嘿，你好，你好。
1: 我今仔日迄个肝胆丸甲保安丸。
0: 嘿。
1: 啊，我迄阵是有甲你食小弟丸啦。
0: 小弟丸嘿。
1: 啊，食食会好啦。
0: 食迄个来外地的你啦。
1: 阮囝婿用手术讲无效。
0: 手术啥物？
1: 手术内底。
0: 讲无效。
1: 嘿，无效。
0: 啊，有继续食小弟丸无？
1: 有
0: 啊，食了
1: 好，啊，就伫高雄转来讲，妈，你就甲潘大夫吼做一下见证，哦，足好用。
0: 哦，讲伊安尼，我滴手术无效，结果食咱个潘大夫小弟丸怎啊好？
1: 是哦。
0: 啊，今日恁老师讲叫你来见证。惊
1: 衰。
0: 啊，恁惊衰讲叫叫你来做见证，感谢。你是啥物名？
1: 我做赵五撇。
0: 赵五撇啦，哈。
1: 我住台南大新街59巷，我食真济药啊。
0: 谢谢，你讲食啥物啊？
1: 食。哦，迄地扫地扫的，
0: 顶扫的顶扫完。
1: 我以前拢扫个佩服的。
0: 安尼哦。
1: 啊，食食就蛮好。
0: 食了顶扫也好。
1: 啊，今得搁再食。
0: 甲听听咧，你都拄着啊，只个食一摆蛮好啊。
1: 安尼哦。嘿，
0: 要保养保养。
1: 好啊，我那早起拢讲妈哩，因过了足够扫扫足侪冬啦。
0: 啊，太好呀。
1: 哎，啊，即摆食你啊，食食怎啊好？
0: 哎，你个食你顶早晚顶早个食食真好啦，顿顿食好啦，过一更啊，
1: 过迄过一更，
0: 过一更过门更。
1: 哦，我看走足侪单，
0: 安尼哦，容易啦，容易啦。
1: 连阮早起加台，
0: 安尼哦，
1: 姜红瓜，
0: 好，对，现在做见证，哎，食那个小弟个美味，你到时候补，啊，个顶早晚啊，好，感谢你啊，
1: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有人人经来倒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加纳的会，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一个久，就会生出子宫瘤，两巢会生水泡。妇产科的医生诊断了后，子宫要手术掉，两巢要提掉，听起来恐怖。所以那是有经来倒尾救家庭，内些有会甲乌来会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不顺，赤壁带，产后身体虚弱，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犯事，食欲不振，这方面者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监制的崩裂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来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新陈代谢不正常，所以才会更年期病。崩裂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代。保护兴趣，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崩裂玉鲁波丸，方头内中当归、川芎、洛阳、粉贡参、青花桂、杜仲、绿杉、白术、香附、蔗香叶、生地、山茱萸、甲蔗黄芪等等，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潘大夫所感觉的崩裂玉鲁波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完，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大人物拢欢喜人称赞伊伟大，譬如伟大佛陀、伟大耶稣、伟大穆罕默德、伟大老子、伟大孔子、伟大曾子。政治人物尤其欢喜被冠上伟大封号，譬如伟大秦始皇、伟大董太宗，或者伟大日皇明帝、伟大蒋介石，也是伟大的毛泽东等等。另外，属龙工商各行各业，也有模范劳工、杰出的妇女，或者是十级青年、十代工程师等等。其实讲起来，世界上的人都一个无伟大呢。不过伟大不是家己讲的，伟大也有伊的条件啦。伟大不是像情非一现，爱会当流芳千古，不是靠自己来自封，也不是靠别人鼓动来拥护，更不是造神运动。亲像如孔子所讲的立功立德立言，无立功立德立言，何能伟大呢？能建立三不朽的功业，再当流芳千古，因德绵长，和后世民众受惠，而不是像情非一现，这才是真正的伟大。伟大也不是一时所成啊，必须要点点滴滴来累积。一座高山必须要有真济沙石堆积而成，一片大海也必须要汇集无数的江湖河流而有。所以一个伟大事业也不是一发就起来，必须要经过时间、空间及大众点点滴滴的集合，才能成其伟大。就亲像古今中外，因为有真济开国元老的努力牺牲付出，世界才有一个国家一直出现出来。伟大不是爱做大官，但爱领大业。现在这个时代做大官无什么了不起，就是要当总统，在民主潮流之下，也只是人民的公仆。在今日全世界有170几个国家，都有170几个总统，乃至于有170多个国务总理，算讲每一个国家的议员，拢都是更加多了。但这拢无算伟大，伟大必须要会当对全国做出贡献，亲像林肯、罗斯福、孙中山、甘地、周恩来或者邓小平，因成为真济福国利民的大业，这才算是伟大啦。伟大无必要有大智慧，但爱有大权力。智慧不是不重要，但是有智慧、有学识的人真多。可是世间一个伟大的成就，不是用嘴讲讲的就会当成就的。亲像武山移山，虽然伊无智慧，但是伊原力凝成，亲像极乐世界琉璃净土。如果那无佛菩萨的原力，也无法完成啊。伟大无必要才华过人，但要有道德道法。一个人并不是讲话真大声，或者在群众中受人真好后用，就是伟大。当初蒋经国在修建淮贯公路时阵，在服刑的这个月退役官兵在烈星岗搬山过岭，打通了东西高山之隔膜，所以十大建设会当让台湾一度扬眉一世，也因此让人怀念蒋经国的德行道法，这不是无道理的啦。伟大无需要天聪英才，但爱有努力不害，远条性格舒罕有必力，因会当驾长车带着军马到达欧洲，个人是冲天英才，但是打通西域的疆圈邦交，因却是点点滴滴凭着数十年努力不害的开垦，才会当有所成就。今日咱会当知影三宝太监下南洋是伟大，但是世界各地的华侨背着祖先的牌位，已经佛菩萨的形象到全世界，因比传教士更加更加早来漂洋过海，更加是先锋的部队。有这多人前倒了，后来阁继续的先民伫咧努力。若讲历史的英雄人物来讲，因确实也较有面啦。

诗本二文末清代康熙雍正的两条大臣，担任大学士、礼部尚书，以为官正直清廉，深得清世宗雍正的器重。在暗暝时阵，诗本替阮迎击入杭州。当时杭州乡间一带有一种的风俗，每年拢爱进行迎神比赛戏。每逢比赛戏的时阵，农民拢爱搭骨啦平的戏台，请好了骨来戏班啊，日夜无休困，互相一个竞赛。故意台上连顶一个球书，以对文句。诗本过怒回归杭州时阵，正逢迄年伫咧举办这个活动，伊对这种的劳民伤财的活动正无赞成，但又无法度表达出来，真拄好。在这时阵，有人请伊在戏台上写了一副对联，所以呢，伊就照地来发挥，提笔就写讲：风擦风干风灰烬，费钱费力费功夫。外边写讲戏无益，就是讲这个戏比赛无好处。上联经过人在比赛戏的时阵，爱警觉有发生的代志，就是风擦风干风灰烬。二人甲怀变，就是指出比赛戏的落实的弊端。二行内面充满着以人为先的意思。听讲乡民看了一下这副对联了后，迎神比赛活动就已经渐渐啊来减少，到尾啊就来停止。所以这副对联才有警觉的作用。风擦风干风灰烬，费钱费力费功夫，怀变是戏无益。感谢你。

0: 哦，我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嘿。
0: 我林春呐、啊，该讲吼，我的目睭吼，
1: 嗯，
0: 我听你的电台在讲，啊，听了袂歹，我唔着甲你看来假吼，
1: 嗯，
0: 以前我看来假是吼，是有乌影啦吼，
1: 嘿，
0: 啊，目睭灵会听啦吼，啊，有小可有空眼睛啦，会流目屎过啦吼，
1: 嘿，
0: 啊，一针假细管不一管细管的吼，
1: 嘿，
0: 这镜头拢无啊啦，
1: 好好呀，
0: 即马好去吼，
1: 哦。
0: 啊、我有继续去吃啦。
1: 系啊，继续去吃。我家己吃二十外担咧。吃
0: 二十外担，我甲你讲吼。
1: 嗯。
0: 我八年吃西药，无吃咸料，八年我甲今麦甲吃你的药啊啦。
1: 谢谢啊，谢谢。
0: 谢谢你啦。
1: 好，拜拜。你多对。
0: 我带乡村，我介绍人去恁看，到门家。
1: 哦，乡村啦吼，屏东关乡村镇啦吼。你是什么大名？
0: 我陈金贵。
1: 好好好，感谢。感谢你啊，打电话热情真嘞，
0: 哈。
1: 哈。好，谢谢
2: 。气甲血在人体中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气若行，血在对你走；气若行未顺，血在硬条咧。时间一个久，会造成硬血、恶来血，阻碍着动脉的流通，血路循环就会不良。硬血停一个久，血气未顺，全身骨就酸、抽、疼、麻痹。当咱人血气亏损，抵抗力自然就会减弱。风寒湿热，叹息离入，留在咱的体内，全身躯的十二经络，观察特别通透，气血运。

顺气温血，活络经脉，助解酸抽痛，为治疗的方针。黄中内底就是有淮牛七，通络治抽痛，木瓜、冰肝、苏筋络，白术。气平受热是休息之作用，冬季通脉血气，有生血化血清血之功能，白术养血补阴，具有通顺血脉、镇静安神。血液本分精选的道中甘杞、茯神、黄芪、九节食地、淮山药、菟丝子、黄柏、独活等，有温气补血、去风寒、下湿热十四种的高贵药材，经过了全国发制，5000斤，咧浓缩啊剩800多斤。潘大夫话骨对养丸是潘医师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钙质较缺欠，骨质疏松，退化性的关节炎，吃片红丸已经有一段时间，血流啊已经改善真济啊。保养钙质，要让伊较未退化，筋骨较有力，走路较无力感的这，就是我个咱这位潘大夫活骨对养丸，一顿吃8粒，每日吃3顿，请服用潘大夫活骨对养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养丸。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疗房、转性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有一位教职的父亲带着伊囝到庄卡，为了要互囡仔知影什么叫做善，所以带去农村实地去体验出善车人的生活。李家山在这农家待两天了后，农家的囡仔要饲家雕，要种田，为了节省水电费，到小溪边去洗身躯。暗时啊，全家的人拢是乌暗暗的门口埕，伫咧聊天开讲。这对父子对农家回来了后，因爸爸就问囡仔讲：“你感觉这抓的行程如何呢？有啥物心得啊？”囡仔讲：“真好啊！你见识到善车人到底有多善，是不是？”囡仔甲探头讲：“是啊。”那么你看了有啥物感想呢？因爸爸就去甲问啦。囡仔就甲回答讲：“我终于见识到咱的家庭是多人善啦。”因老爸向听未出原因啊。囡仔就继续讲：“咱厝里干那一只狗，但人伊有四只狗啊。迄四只狗，而且伫因厝伊囡仔的这指挥下，又搁听话，又搁捌代志。”当为因厝的囡仔是寡人威风啊！咱只有一个游泳池，而且在花园的中间。但是咧，咱因有一条整溪的溪流，讲有偌长就偌长。但是因每一工会当尽情去伫遐耍水，伫遐洗身躯。咱的厝只有干我咧游泳尔啦。啊，搁有咱的厝内的花园是有一排进口的露天，可是人因咧满天的星星，因每一工暗时拢可以当开讲卫生。为个真欢喜，可是呢，咱厝里只有干那我一个人，无人甲我会当聊天啦。我的厝空间只有正面一只庭园，但是人因的规格的天地拢是因的啊。囡仔做到这个结论，讲完了后，因老爸煞无话人去讲啊。善甲富只是一种的感受，一种的表象，一种的比较。有人认为金衣玉食富有，有人认为自由自在是富有。有人认为一无所有是贫穷，有人认为无情无爱是贫穷。富甲穷是自己的信念，只要有爱、有朋友、有家庭、有健康的身体，对人生怀抱积极的态度。

有一天，李明耀要去某一间公司应征业务员。一个透早，伊就来到了伊想要应征的公司。无疑个门一杀入去了后，却看到三个查甫人翘着脚倒立碰椅，也咧吞云吐雾咧开讲啦。请问，这敢是某某公司的应征办公室呢？李明耀就真有礼貌安尼问啦。你不对呀，这不是某某公司的应征的办公室。另外一个男子额头安尼甲伊讲，李明耀讲起啊一了句，但是额头看了地址，如果行入来讲，真实的丁人的客诉上面写的应该是这个所在不对啊。哦，安尼哦，现在还未到面试的时间呐。另外一个男子就阁安尼甲回答，那么我可以坐在这甲恁做伙来开讲吗？唔免阁等啊啦。应征的人都已经满额，另外一个男子就安尼甲讲，可是你应征的客诉上杂志的日期是伫明仔呢，应该爱听我的自我介绍啊，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呢？李明耀坚持用最简单的话，将自己的状况及工作的理想甲讲完。三位男子互相看了后笑笑讲好。李明耀就这样透过了这三句话就被录取了，而在他的以前那数十名应征的人物都被这三句话来逼离开。原来这三个人讲的三句话在考的就是业务员应该具备的判断力、自信力、融合性的锲而不舍、推销的精神、只有通过了这项测验的人才有法度人胜任这项职务的能力。坚持原则，坚持追问的勇气，或者将会失去了一切的良机。为人处事也是如此，在推销过程的当中也应该保持这种锲而不舍的方式。唯有安呢，才能在行销的当中勇往直前，取得事业和人生一摆又一摆的胜利啊！面对客户时阵，任何来自客户的需求乃至责备和挑战，都应该坚信自家己，唔惊挑战，适时展现出自己的临场反应以及处理的态度，唔通在第一时间就拍了退堂鼓，不但未当争取了任何可能的机会，同时也会乎家己愈挫折愈未勇，失去了应有的最基本的勇气啦。

0: 看大夫你好哈、哦。
1: 哎、
0: 欸，我食你个听完啦，不留后呢。
1: 食安怎？
0: 食酸个啊。
1: 食酸听呢？
0: 嘿。啊，我食了会使，我不安平有食。
1: 有严重无？
0: 酸到拢未行安尼啊。
1: 酸到未行，食几罐才知？
0: 食到一罐就知影
1: 啊。恭喜啊！恭喜啊！
0: 我不安平有食呢。
1: 好、哦，你啊，你不安平食食好无？
0: 你今物来食呢？你啊？

0: 哦，开始吃尔吼，啊，计有耐心啦，
1: 嘿啦嘿啦，
0: 啊，有耐心吃尔，中医咧吃成分较慢啦。
1: 嘿嘿嘿，我有甲讲啦，嘿，我有甲讲哦，迄个汗尿啊有较慢啦。
0: 对啦对啦。
1: 啊，我食一罐哦，食阿未了，我有感觉咯，感觉有味了。
0: 退一口你吃较紧啦。
1: 哦，安尼哦。
0: 系啊系啊。嘿嘿。在倒位？
1: 我家人啊。
0: 家人市哦。嘿
1: 啊，家人市星星路啊。
0: 啊，你什么大名？
1: 我李冠啊，李冠。
0: 姓什么？
1: 姓林啊。
0: 林李冠啊。
1: 哎，对对对。
0: 恁正几岁啊？
1: 我怎么七十啊？
0: 哦，七十岁啊，
1: 哎，
0: 少年啦。
1: 啊，少年哦，老啊了。
0: 啊，我给你十岁。
1: 哦，你个十岁老，你安尼讲啦。
0: 哦，终于来。啊，吃好再甲斗小步啦。
1: 有啦，我有泡面用吃。
0: 啊，尽量那冰凉的麦吃。
1: 哦，我知呀，我知呀。
0: 好，好不？好，
1: 好好
0: 好，谢谢，感谢你啊。
1: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有人人经来到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加六个月，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一个久，就会生出子宫瘤，两周会生水泡。所以那是有经来大胃救家庭，内室有血甲乌来血、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不顺、赤壁带、产后身体虚弱、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翻涩、食欲不振，这方面些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感谢的本力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治咱妇人人的更年期病。本力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带、补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力药鲁波丸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本力药鲁波丸，另外潘大夫所感谢的雍正健步丸是一股古册单科心法精选多种珍贵药材，你泡制调配而成，确实伫肝肾亏损、气血不足所引起骨头酸软无力、筋骨酸痛的情形，食雍正健步丸可使气血受益、肝肾受补，会当延年益寿、添精补骨髓。本方所采取的六角胶。奶油六角冷硬抗硬丁有强身益寿的功效，而且会当治好心虚腰酸背痛。六角胶配合骨板，有强壮筋骨、补心益神、脱手乌、补脑神、头毛会反乌，有锁阳润色骨长。咱这味雍正健步丸是16味的高贵中药，泡制而成，以滋阴化血、治疗为首。根据哪要用，就来我个这边用精健步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那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温州人一向以也要做生意闻名，小自温州文吞，大至跨国的企业，拢有温州人的身影。温州人做生意并不是来自家团或者财富，而是刻苦的精神和坚强的毅力。4,400,000就是温州人成功的窍门。所以4,400,000就是讲招聘13,000,000。家境千辛万苦，历经千难万难，说尽千言万语，家境千山万水，就是不惜落驼辛劳，走尽天涯。家境千辛万苦，就是唔惊苦，唔惊难，吃苦亲像咧吃饱。经历千难万难，就是唔惊道路坎坷艰难，无是为挫折失败存在。讲说。

定千言万语，就是身段真柔嫩，好话讲尽，谦虚待人。这不但是生意人成功的要件，任何行业如果乃当做到4000-4000，无成功嘛难。温州人做生意有打拼的意志，也有哈出去的坦然。因上有既然会当当老板，嘛可以困地板的想法，两困两春，把成败看得真淡，只求尽力而为，留下进退空间。一般人咧做生意，拢有这个到老日的想法，倒位人较济，就为迄方面去咧发展。但是温州人却是逆向思考操作，人少的所在竞争较少，容易生存立足。因此呢，搁较偏僻的所在，拢可见有温州人咧做生意。这唔仅是旧思维，也是新观念。近来火红的经营概念，就是南海的策略，这也劈开东航激烈的竞争，家己寻找空阔的空间，无要甲竞争硬弄硬拼，直接来冲突，而是找一个和解共存共生的生存之道。杂人之长，波及之地，海阔天空，共存共赢，达到双赢。经营人生也可以运用温州人做生意的铁了4000-4000不折不扣的精神，加上哈出去的心胸，帮伊无要甲人争的淡然，如此呢，的人生怎会未成功呢？感谢你。

有一位司机讲了一个饲狗的痛苦经验。伊曾经饲了一只大龙犬，因为食量非常的大，而且迄飞起声音吵甲互人无当安宁，伊感觉负担太重，而想起了要甲放弃的念头，所以伊就将这个龙犬放伫布袋仔内面，再到山区要去甲等杀。为了惊这狗又阁走倒转来，所以刻意对北部开车到中部的深山，将这狗放了后就加速来离开。这只龙犬列车后性命一直追，追了几公里了后就消失了。有一天半夜内面，伊听到这个门有人咧弄的声音，一个甲看者究竟，原来就是迄只大龙犬阁倒转来了。迄、那个模样是变甲真正瘦弱，阁一只狼狈，显然就是因为经过长时间的饥饿，一直要找路所引起的。主人虽然十分的压抑惊奇，但伊一心只个想要将只狗甲放下狗，所以呢，就怀了心，又阁将这个狼犬甲装入这个布袋内面，再就到直往宜兰山区，一路上听到狗低声哀哭的声音。到宜兰了后，这个司机看见满布袋拢是血，伊将布袋拍开了后，发觉讲这龙犬已经假肢来自尽了。后来伊将龙犬甲埋葬，并且时常去甲烧香祭拜，但是也是难以消除内心的惭愧。所以呢，伊发愿对饲狗、饲养狗的人讲出这个故事，劝大家爱护家中的狗，希望以此来消除一寡伊的罪孽。伊忏悔安尼讲，每摆来看到别人的狗，伊就想到伊迄只家己自尽的狗。这件事使伊痛苦一世人，伊

真是比一只狗还阁不如啦！一切动物拢是贪生怕死，爱亲乱顾，悲痛甲苦，含人无什么两样。畜生毛无主情，欠地何儿无自家？畜生爱听真如人，只差有泪未当哭。尊重生命，除了人类以外，还阁包括一切众生。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爱护众生如爱护家己同款，这就是慈悲智慧的表现。对于天地生灵，应保持平等观，唔通任意来陷害，时时提醒家己尊重生命，世界将更加和乐美丽啦！感谢你。

0: 来听你聊。
1: 我跟你讲，
0: 你的目睭还袂歹啊？
1: 哦，目睭还袂歹，啊，你食安怎？
0: 目睭第二步去，第慢慢从第二出来。
1: 嘿
0: 嘿嘿。啊，食你目睭啊，食得袂歹。
1: 安尼哦。啊，你即有已经有冻掉的啦吼。
0: 啊，对啊。
1: 袂更加无用吼。
0: 目睭袂啊。
1: 啊，你要继续吃哦。
0: 哎，即摆有咧，要同款也咧保养，也咧吃。
1: 哎，啊，继续吃，吃好好哩。好不好？愈吃愈进步。你本身有糖尿病？
0: 就是有糖尿病。
1: 有糖尿病，有目睭还好会较差咧。
0: 糖尿病。
1: 啊，佮月子也较歹。所以较注意者一寡即个止疼吼，内固醇的药啊吼。
0: 我遐我拢无
1: 食。迄拢茫食哈。
0: 迄拢无食。
1: 袂歹就已经食好呀。
0: 啊，已经食好。
1: 哦，你住迄个台北关新庄区啦吼。
0: 对。
1: 咁是昌明街。
0: 对。
1: 30号嘛吼。姓姚，姚阿林了。
0: 对。
1: 哦，感谢，多谢你啊，打电话做见证咧。谢谢啦嘿。感谢哈。好，谢谢。
2: 潘医师啊，
1: 你好，
2: 你好，潘姐打了去。
1: 未，你讲，
2: 我请教你哦。
1: 嘿，
2: 我有去新光关两关的请王员去食，我讲啊无辛苦的上，要食啥？伊讲食迄个解毒丸，啊食啊有效啦。啊，即卖是算讲去用检查吼，规身躯拢检查，啊有皮肤内面现象啊，啊甲甲状腺，有甲状腺的关系。我是小两年前吼，我自产的，我本来53公斤，到45公斤啦。
1: 啊，
2: 即卖食药，药啊食只个3个月了，食差不多要一年啦。去检查已经有搁长大，长52公斤啦。啊，即卖搁升到47公斤啦。啊，是讲我食你的片丸，即卖甲状腺又开好，我吃啊，我就是有食你的两罐的片丸哦。在食嘞啊，酸痛有种好足多，好一半个啊。即卖爱困袂去安尼啦。
1: 啊，你著甲状腺咧困袂去。
2: 即卖算讲我的毛病就是困袂去啦，啊，头头拢会头头痛。
1: 睡不起，那是心脏问题啦。
2: 安尼哦，
1: 甲种算人的心悸啊，像我头个紧张未啊？
2: 会紧张
1: 的。那是心脏问题啊。
2: 西医是讲甲种算，啊，但是食西医食了有较好。我想讲啊，食你的片丸，身躯本人脚拢屈了，坐袂起来，真拢会暗哦。
1: 嘿。
2: 啊，即摆是讲我。
1: 你爱食安心丸呐？
2: 即摆爱食安心丸呢啦。
1: 含片丸两项会使较方便食啦。
2: 安尼啊。
1: 那两点钟。
2: 有食你过后药呢？
1: 过后你食迄用本丸的丸啦。
2: 用本丸的甲安心丸呢？
1: 嘿，对啊，对啊，对啊。
2: 啊，就是讲干阿食安心丸，咱会使袂，因为我。
1: 安全的歌也不好
2: 啊，困袂去安尼啊，
1: 困袂去有
2: 好啊，我半暝啊起来就爱困药啊，
1: 对啊，
2: 拢安全丸啊，甲养分丸就完，
1: 嘿啊，对，
2: 我拢伫成功买啊，
1: 赶快，
2: 这两项，
1: 好啊，
2: 今日这个是听足久啊，
1: 感谢，
2: 我有电台，因为我都达三个人买，你的效果上好啦，
1: 是安尼哦，
2: 我医生来讲哦，我68岁
1: 安
2: 尼，
1: 安尼哦，食我药效果上好啊，
2: 哎，有那电台啊吼，我卖讲啥行啦，但是要两个类，有那心情也无够好，也无够艰苦。但是你的效果哦，食两罐的听风温度。本钱若是讲去化妆室敷落去嘛，
1: 嘿，
2: 咱咧用敷的，安尼等下手落洗头脚无爬袂起来，真唔免啊，真搁敷10分钟嘛，唔免去。
1: 安尼哦，
2: 这个但
1: 是
2: 安尼
1: 尔。我看病30多年严狠啊。
2: 我各种家药，我家人诶。
1: 哎，有请人家开的啊，嘿，还无讲咧啦，唔是用请广告的，也无同款。
2: 电台药啊，唔是讲拢无好药啊，咱都无咧福气找袂着医生啊。
1: 好，
2: 拢嘛讲先单。
1: 对啊，
2: 想食就上知影啦。啊，我是讲照脑波咯，即马照脑波。迄个医师我昨到照看咧，唔昨到照脑波唔哦。
1: 嘿。
2: 讲无你头壳疼，头壳疼照看卖，讲做尾20年啊，但愈来愈严重。

0: 懂啊。
1: 我讲，我讲，你吃安心丸吼。
0: 安心丸，啊，即卖阿妈滚筋哦，拢酸啊，拢卡片都拆几片安尼啦。
1: 吃用半碗的丸。
0: 用半碗的丸。
1: 哎呀，甲遐管。
0: 八条
1: 哦，八条八条。啊，咱两点钟哦。你什么大名？
0: 我姓万呐，万世界万呐。
1: 万世界万吼。啊，住伫高雄市呢。
0: 我伫高雄市啊，成功诶无偌远啦，只要伫成功买。
1: 感谢你啊。
0: 对啊。
1: 好，多谢你啊，卡片娱乐清单诶。
0: 伊讲你食看卖，无你讲，人伊话解雇，伊讲啊你食看卖诶哦，啊甲去问问看大夫甲过来买啊。迄个老板伊嘛解雇啊。
1: 好，谢谢啊。
0: 谢谢，拍电打电话啊。
1: 别。

董碧浩的思维真受一般人的赞叹。有一天，有一个富商带着董碧浩一个朋友的批来请求董碧浩来为他新开的店铺来写一副吉祥的对联，以便来搭门口。富商是一个胸无墨水的人，见钱眼开，偏偏又够欢喜富用风雅而细腻的小人。董碧浩了解这代志了后，实在无愿意为伊来出力，但因为对朋友面头前讲袂当过，只好勉强得个写一副来应付。有人就是写呢，生理如春风，财源似水流。那会知影互相一看，唔呀无表示感激，反而面露不悦之色，认为讲春风甲水流即句道上过文气，啊太含蓄。未当将钱财意思个点我真清楚，要求董碧浩重新过来定下一笔，并且写出财源广进、滚滚而来的意思。字句较粗俗点嘛，无要紧。董碧浩啊，判断甲伊争辩，小我思考一下，伊就毕业了，佮写一句讲：门前生意好像夏夜芒糖，输出输入，肥来当钱，如同当天目屎愈掠愈济。互相这时阵看了眉起眼笑啦，答谢而去。可是对联答对了后，围观的人笑一个，嘴气强要落起来。这两句的句道讲起来真有意思。生意如春风，财源似水流，这是属较文句。门前生意好像夏夜芒糖，输进输出，归来当钱，如同当天的目屎，愈掠愈多。感谢你。

有一个读四年级的这个小健，有一天真受气，对学校就走回来。爸爸看伊受气的模样，关心的问讲你是安怎事？小健大声就讲，拢是小强啦，既然敢笑我啦，真正气死人。因爸爸就甲问讲，小强唔是你的好朋友吗？伊讲你什么呢？伊讲我体格真细汉。小健真气就讲，我虽然头壳真细粒，心量可是真大呀、伊怎会当笑我呢？因爸爸就微微一笑，安尼哦，你的心量真空宽心。因此呢，伊就提了一个盆啊，带这小健到伊边啊的海边啊。爸爸先从这盆啊来装满了这水了后，然后甲担一粒石头，可是盆啊这水立刻就满出来。然后呢，伊就阁将一粒大石头担入这个海底，大海只是个掀起了小小一点泥啊。因爸爸讲囝呀，小强只有讲你一句滚球的话，你就受不了这个脾气。你的心就亲像这盆水同款，那一粒小石头尔，水就漫出来。如果你的心胸真正是有够大，应该学习这大海包容，唔通为着一点啊小块代志，就甲好朋友来变面，小欺骗、小目睭，将来安怎做做大事业呢？小健就听了后，惭愧就头淡淡啦。有一句诗伫咧讲：月村潭底水无痕，真正心胸宽阔的人。未因为别人的一句无好听的话，心内就挂起了恐慌激动；也未因为别人的一个无礼貌的行为，就在心肝底刻下了无法抹灭的伤痕。就亲像眼泪水来月流同款，究竟拢无痕迹啦。一人会当做到卖计较好歹，心胸宽阔，像大海迄一样，知影人去包容，眼光必定会看搁较远啦，做事必定会成大器。所以有人咧讲，一个人的心胸有偌大，成就就有偌大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的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1-800-90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

0: 没？新闻说。
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这是民本一台一零九六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随时来做利用，谢谢。最近天气拢真热，35度、36度，热甲冻袂掉。根据卫福部的统计，五月份累计有172个人热伤害。最近全台湾各地拢是真烧热，面对着高温，咱来加啉水，并且避免伫早起10点到下晡2点出门，那是必须爱出门。阳伞、帽啊、太阳眼镜拢爱准备。出去行较凉的所在，亲像凉亭啊、卡走廊，避免去啉甜的饮料甲咖啡，避免讲身体来脱水。这么热的天气，来听凤飞飞《凉啊凉》。

0: 酸芽灰。
1: 豆酪甲豆干同款，是咱中国人真传统的菜式。
0: 日本时代，台湾人会再去炖，大多数拢嘛用家己厝内做的豆酪来配糜。日本医生就捌警告，常常食这种发酵食品，一定会发生癌症。因此，日本人大多数是唔敢食的。
1: 大溪黄日香的豆酪、豆干真有名。安尼，咱今仔日来讲豆酪的故事。
0: 这大溪原名是叫做大沟坎，这里沟啊是沟牛的沟，在清朝乾隆的时阵来开发的。后来因为遐个人去参加朝廷的考试，考了袂歹，有考名，所以就改做大沟坎。大沟坎是往来大陆、台湾之间，那是坐船的话，都是在遮上船、落船。大陆来的船沿着淡水河来到大沟坎。这个所在在以前是非常的繁华，世代住在大沟坎的人大多数都是属于漳州籍的，住在四周的都是客家人。大溪黄日香豆酪和豆干，这是全台湾很有名的。在太平洋战争发生的时候，日本军方打落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带，有一支部队走到无人到的海边啊，发现有一个洞，在这洞内底啊，有一个体力真好的和尚。在洞的内底一念经，日本军人并无伤害和尚的意思，只是真好奇个问：当个家无人走到位的所在，你是吃什么过日子？和尚间回答：几十年来，拢是吃信徒官的米过日子，其他的菜式唔捌吃过，唯一配都是豆乳。日本军队内底有一个医生，甲这啊当作是奇迹，所以日后伊就将豆腐去分析、去研究，最后得到结论：豆乳甲癌症的发生是无关联的。中国人常常食豆乳，对身体嘛无害。不过即卖医学嘛是有无同款的研究结果。

土巴拉掌，公司叫真好的油，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且规大厂里边，就当个台湾来分装。阮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在油漆这方面，英国朋友拢真信任。老树橄榄油伊是采用老长的50年以上的臭橄榄树。有尽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这是好的胆固醇。加臭橄榄油对咱的身体较无负担，丰富的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炸、煮、浸都可以。一罐是1000cc， 今麦一罐是580元，赶快是买个罐上一罐，今麦一箱是2900元。内底有用泪牙装，两罐装一个泪牙，要摕来上泪，真好看，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1。谢谢。毛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浸，真适合各户用。未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也未有草油艾味。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元。赶快，咱内底嘛是两罐一个礼盒装，要上礼，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另外就是咱电台在后个月6月11日拜四下晡2点到3点半有举办健康讲座，这个是邀请新丰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来跟咱分享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那是朋友有这方面的困扰，不妨报名来参加，现场来问医生，相信会得到上好的答案。报名电话用的直接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谢谢。

蔡小虎的挽回咱的爱。有感觉无？这热人也是一个狗，这皮肤的状况吼，就变到真歹照顾。皮肤乌、暗沉、打扫，要如何来保持咱的皮肤坚固？不安的打打，建议朋友咱来抹珍珠霜，最灵动的珍珠霜。每天把面水清洁了后，珍珠霜摕来抹，锁水、保湿、淡化细纹，尤其是抹珍珠霜了后来翕相，这肤色。皮肤吸水加真水，因为咱珍珠霜的成分，这珍珠粉占的比例真高，也還有水解胶原、芦荟萃取物、玻尿酸加维生素 C， 这些成分对咱的皮肤拢真好，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珍珠霜一罐是50公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让皮肤更加好、更加水。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等于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维生素 B 群对咱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它能够帮助咱所吃进去的糖类、蛋白质，也有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维持咱各个部位正常的运作，更加用来帮助维持咱的神经系统、肌肉甲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所以基本上，咱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不过，那是工作压力大、常常爱熬夜的朋友，会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B6。另外，爱啉烧酒的朋友，这酒精啊会压制维生素 B 的吸收。也够有当年食素的朋友，对这维生素 B12。就比较会缺少，所以建议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的朋友、常常酒来啉、昏来补的朋友，以及当年爱食素的朋友，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也够咱出来长辈时代来做营养的补充。咱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方的，除了8种的基本维生素，也够8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这一罐是480块。一天吃一粒，就应该补充8种的维生素加8种的矿物质，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那是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台湾的妇女差不多第40个岁到50个岁就进入去经年期，随着雌激素分泌减少，除了咱常常看到的热潮红，也有老青瓜甲情绪未稳，另外也影响骨质的代谢，好骨骼形成变慢，流失骨卡紧。就一名50个岁家庭主妇，伊平常时食着真清淡，啊，作息嘛真规律。最近这几年来，煞出现新冠变微甲翘骨，那是翘骨也是坐骨了后，就会常常感觉腰酸背痛。伊本来是想讲家己是年纪大，体力较无好，健康检查的时阵才发现家己骨质密度数字是比正常的数字搁较低，已经是骨质受伤啊。骨质受伤症学会理事长就会讲，台湾的女性朋友差不多得40个岁到50个岁进入去经年期，随着雌激素分泌减少，除了咱常常看到的热潮红，也有老青瓜甲情绪未稳，这拢会影响到骨质代谢，和骨骼形成减慢、流失搁较紧。另外，女性停经第五年到七年内底，骨质累积流失的速度会到30%，65岁差不多有一半的女性已经有骨质的量是无够的。甚至有骨质受伤的问题，骨质受伤最直接影响的就是有骨折、骨折，这风险就是升高，除了会影响到行动的能力和生活自理的能力，也有可能会造成长期失灵，增加死亡的风险。专家就会说，骨质受伤一初期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咱就要较早来预防，除了要定期来量骨质密度之外，平常时也要来补充钙质，来预防骨质流失。但是有九成咱国的人钙质摄取是无够的，再加上食外口的比例较高，和平常时要来补充钙质更加困难。其实补充钙质并不是看伊摄取的量，是得看是不是会用有效来被吸收，来被利用。所以在选择补充钙质的保健品的时阵，专家建议来搭配维生素 D、维生素 K 加营养素。维生素 D3 有帮助促进肠道对钙质的吸收，维生素 K 会用帮助钙质有效留在骨骼内底。另外，停经了的女性朋友，那是会当持续来进行有氧运动加阻力训练。这种应该有效来减慢骨质流失，也有帮助提高肌肉的力和行动的能力。

许志豪、张秀清合唱歌曲《这条红线》。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有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个有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常常吃外口蔬菜水果吃不够，也有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另外有困眠不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我们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吃素食的朋友们应该吃，每天困醒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公司加毛叶黄素，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软球啊，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内底主要的成分拢有针对，参像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够有锌。铜以及维生素 C、维生素 E， 那是常常爱生三 C 的产品，参像常常爱看手机啊、看电脑，也够看电视。安尼叶黄素就必须爱。另外，咱有会朋友想要来做保养，阮的叶黄素拢欢迎来做参考。咱这一罐是680块，若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若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2粒。有需要的朋友，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同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0: 9634。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走哦。
6: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9: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10: 林本公报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一代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哦，咱家的大兄大姐，有新的同学不？啊，那有哈、哦，欢迎、哦、新同学，大家好，大家好，吹掉我啦，吹掉我 ，Miki 啦，哦，这只狗吹掉我啦，结果也无走远啊。吼、哦，还大家安尼四界总四界吹，走外远去吹，结果伫附近呀，我才小隔壁动咧啦吼。伊这只狗啊，吼，啊，就伊主人啊，吼，就咧前两天啦，啊，去训练啦，啊，去看大家看啦，吼，啊，结果去病院看啦。啊，等下诶，啊，我那 Miki 走一道吼，刚才看到大家看因厝诶狗，啊，我 Miki 呢 ，Miki 走隔壁去乱乱说啦，吼、哦，因为附近拢全残啦。啊，所以你看啊，那电视新闻咧报啊，那厝啊都残中，看足水的，个大间吼、哦，安尼所在看啦。啊，所以这只 Miki 吼，就安尼惊，那个附近那隔壁动咧啦，啊，那哭咧吼，哭咧遐纳凉啦，吼、哦，哭咧纳凉都是因伫这个三号村吼，而、哦、且、这个村民因到迄个围墙啊内面底去吹掉啦，哇，欢喜个安尼，哦，啊，当然啦，啊，主人都讲吼，然后吹掉狗啊，先翕相啊。阿麦去给惊掉啊！阿主人来了吼，阿等于50万，重金之下有人在找，啊，结果真的代志做都好诶，啊，找到哦，就是一口罩一只，甲因啦，讲有亲情关系啦，啊，个吼，那只因早间讲甲这个狗的主人，因啦吼，讲嘛是吼有动物啦，哇，那只都好，真正都都好啦吼，啊，当然啦，狗的主人啊啊，狗找到足欢喜啦。啊，就50万吼，唔是讲50万要悬赏吼。啊，当然啦，这个找到到这个主人啊吼，伊讲没啦，咱未去来提这個啦，提这艺术就好啦，艺术。咱通常来讲艺术，可能就是红包啦，提一个红的咧啦，艺术艺术啦，不大家拢熟悉，找到就好啊啦，找到就好啊。讲到吼，恁若落去吼较庄卡所在，哇，到处拢全残。嗯，看餐厅哦，迄、那个厝阁真水哦，有诶做民宿诶拢有啦吼。后来餐厅有一首歌吼，阿公店嘛，嘛是咧餐厅吼，我来听这首歌。好，感谢朋友听咱青春路，这波秀清，感谢大家。2305-6924。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诶，即句台语吼，讲诶严格探红杯，诶、欸，有人就是安尼，你知无？足爱模仿人诶啦，足爱啦，即是咧踢笑吼，诶人诶身份啦，身份也好啦，伊诶能力也好啦，也是讲外表啦，你根本要哪敢比拼啦，不如人啊，吼啊！但是硬要吼模仿人啦，硬要学伊，硬要模仿伊，所以咱来讲吼严格探红杯啦，你拢知即？加起来淹起来啊，是想要模仿吼，那红红安尼背迄个姿态啦，吼、哦，淹加唔管讲，你看，外表也好啦，地位也好啦，还是讲伊背能力啦，免那比拼啦，免那甲红红比啦，都嘛是不如人啦，啊，所以就一直吼、哦，硬要模仿啦，硬要模仿吼，那红红较背了，撇一个撇一个，安那背未起来。哦，严格探红杯，吼、哦，即句所讲的吼，国语华语所讲的都、就是吼，东施效颦啦，东施效颦，啊，咱台语就是讲吼，严格探红杯啦。

这一碗红红凤凰于飞，诶，好听呢，哦，飞进的这首歌曲，诶，都来讲咧台语啊，咧，吼，严格叹红飞的收的，诶，毛红红的这首歌，吼，好听啦，吼，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这部收听，感谢大家，主要听一下，啊，嘛，感谢朋友，吼，支持鼓励，吼。非常感谢感恩什么哩按主席甲朋友一个报告吼，民本广播公司吼伫后个月啦，吼后个月六月十一吼，即天礼拜四吼下晡两点，吼有办这个健康讲座呢，有办这个健康讲座，吼会咱加减嘛听啦，加减嘛了解。说不定你本身你冇这个情形呢，就来听看卖者，啊你现场买带来问医生呢。哦，邀请西方病院大肠直肠外科的彭医师，哦，啊来跟咱讲大肠这方面啦，安怎来做一个保养，安怎来做一个保健，啊个吼一个卡床头啦，肛门的这个疾病，哦，跟咱朋友来讲起，哦，朋友那有要来参加，有兴趣要来听一下，哦，啊你即马电话报名，这是完全免费的，完全免费啦，啊你咪当招朋友来啊，啊即阵也够有名额。好，要参加的朋友啊，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咱们来听单位的这首歌曲。

就是真心，结果换来一个绝情啦，吼、哦！感谢朋友，这部哪底听，吼、哦、啊，这是听歌啦。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关心咱的时段呢。啊，啊，咱的听众朋友啊，吼、哦、啊，对咱广告介绍产品嘛，就有信心的。像讲咱这款葡萄糖胺都好啊啦，吼、哦，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吼、哦，今麦来底做保养啊啦，有诶吼、哦。讲咱这罐葡萄糖胺，秀清啊，我食一罐都感觉呢，哦，差足多啦，哦，真恭喜，嘛真欢喜啦，哈、哦，啊，朋友嘛，甲咱小辈介绍，也有诶吼、哦，是讲搁第二罐啦，啊，第二罐搁个赞落去吼，哦，有影呢，哈、哦，啊，差真多，哈、哦，最主要咱家己本身爱有信心、有耐心，哦，你若讲安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苦啦、啊啦，哦，路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吼、啊，啊，那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要有感觉咧，咳咳吼，葡萄糖啊，你来量炸，量炸做一个保养。像讲那有在做生意的人，即马拢知影啦。吼、哦、啊，徛几工，莫当行来行去，葡萄糖胺，葡萄糖胺有来做一个保养。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像咱有运动量大的朋友，这都要保养，你知无？吼、哦，啊，那恁呐有在做文。

给葡萄糖胺苦鲁沙敏啊，被作文环图修正的点位在哪卡？二三空五六九二四，二三空五六九二四。另外吼、哦，书盖啦，你还佫加落去食啦，哦，爱欠骨本，因为咱有会员呢，哦，爱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好、哦，里面都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我觉得维生素 D 三一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好、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是罐980元，好、哦，两个月份，所以无贵，这一万是美国原装进口，所以做者咱在当下大志讲，哈、哦，平时啦，哈、哦，我们要这输钙，哈、哦，啊，做一下保养，好、哦，那有要做文翻图，二三空五六九二四，收听的电话，好、哦，再多多利用，来听这首《桃花源》。

脱会乱啦哈！啊，大家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朋友那注文哈，拢够反复咱在催加面，像讲喉糖啊，大家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滴注文嘞，啊，买遐济哦，请大家呀，哦，因为咱咧。

甘蔗嘞哈，润喉啦。微光蔗嘞，甘蔗嘞喉糖，哈、哦，酵素软喉糖，不会很甜，哈、哦、啊，一点啊凉凉。哦，咱的朋友啊，我讲哦，尤其那个朋友底下大家呢，唱歌拉琴哈，哦，甘蔗嘞喉糖哈、哦。啊，有的朋友讲吼、哦，出门啦，榨一点水啦，哈、哦，啊，有个落在内面底啦。啊，有的讲啊，水啉完啦，哇，啊，咋无水啊？咋无滚水？我天气这热哈，甘蔗嘞喉糖啦。好、哦、啊，这一包一百块，好、哦，里面得三十粒，拢单独包装。好、哦，啊，过来呢，好、哦，咱有这个脆夹米，好、哦，咱的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恶魔啊，好、哦，这黑芝麻，啊，里面得合土枸杞、红枣、蔓越莓，这一包三百块，里面得十外袋，也冇元气糖啦，哦，元气糖靠淡薄啊，什么亏？这一包一万三百块，二十几粒，好、哦，啊，过咱这款水梨糕，有朋友哦。哦、用个水来啊，吼，放个电锅炖，咱拢知影炖足久个吼。哦，啊，你千万别太麻烦，太搞工。咱这款水梨糕内面得足济水来啊，吼，啊，佮有啊，有这个成分有麦门冬啦、百合、玉竹、哦、沙松、茯苓、陈皮、枇杷叶，哦，主要成分有十种的，哎，细帕灰，细帕灰温暖落去控，控偌久嘞？控好了，剩一丝汗俩，哦，真搞工，哦，真搞工，很珍贵啦，但是不贵。一罐四百块啦，一罐四百块，咱的朋友拢规半大滴罐，吼、哦，规半大滴罐。有朋友讲，我大罐，无啦，无讲真大罐，那像你啊订贵物件吼，啊，你讲你切一汤匙啊，甘一个啊，还是讲吼，你切一个吼，啊，套一个，这个拿入那小滚水，吼、哦，做一个保养啦，啊，那边主文欢呼，收清的电话在哪卡？二三空五六九二四，二三空五六九二四。

青春乐园节目哈，非常感谢。好，咱再大兄大姐啊，好，你小注意一下，好，注意啥？你那是满哈，这边满啦啦，这边满啦，这边满七十岁啦，哈。我那阿哥在开车，爱注意啦，哈。按五月三十一号开始，今日已经五月二十七啦啦。过剩两三天啊！哎呦，你都已经和哪讲吼？你民国四十五年吼，五月三十一号了后出世吼，已经满七十岁啊！有滴开车的人啦，爱去换驾照啦，唔是到七十五岁吗？即卖已经吼改为吼啊七十岁啦，本来是七十五岁，哦，即卖向下修改为吼七十岁啦。啊，所以吼、哦、啊，咱在大兄大姐是讲咱厝内边对人啊吼啊，适用这个新的制度，一定爱赶紧哦。去完成吼，迄、那个换照，较未去用法啦，较未去用法啦吼。啊，另外吼，咱进前都咧讲啊啦吼。啊，其实这个啊，毛做一个宣导，就是讲吼，在有回人啦，你拿这个驾照吼，自愿和国交倒转来，自愿交倒转来吼，一旦享有吼，这种就是通勤的费用吼，坐车的回馈啦，坐车的回馈吼，啊，有补助你吼50%。50%哈，等于是每个月回馈哈，上限是1500块，补助两年。哈，你要提这张敬老卡，伫坐在公共运输，哈啊，有50%回馈。安尼算算就是讲哈，啊，你若讲家己无开车，哈，啊，你坐在大众运输、公共运输啊，哈啊，譬如讲这火车啦，像这个公车费率就是在公共运输就对了。每个月你老开销3000块，哦，用这敬老卡哦，开销哦，就是讲有用到着3000块就对啦，啊，来回馈50%，啊，就是讲哦，每个月有1500块给你补助啦，哦，啊，补助两年啦，哦，补助两年，哎，有给这个敬老卡啦。用这个敬老卡来做啦，吼，啊，之前咱这活动就讲过，哇，阮这做因啦，吼，啊，你用就几多年拢无咧开车，啊嘛已经有70万，吼，无紧的来去换，吼，啊，几个月，每个月够，吼，这个1500块通分俩，啊，你也拢无用敬老卡，底下坐在吼大众运输有啊，啊，不过才几百块啊，1000块啊，俩，安尼无够，吼，啊，变那回馈率50%。啊，朋友知影啦吼，啊，最少给咱朋友报告啦吼，第，这个过几两天啊吼，五月三十一号吼，你呐吼啊，满七十岁啊，去换驾照啦，好去换驾照，来听这首歌《为爱走天涯》。

遭天灾哈，有爱老瓜好啦，首先简单哦，过来进一个公告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啊。哦，足侪咱的时段吼，啊，过来甲咱出门的时阵，足欢喜的啦，足娱乐的啦。哦，讲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行东往西，八关路街。葡萄糖胺苦了啥物？哦，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啊，暑假拢够加落去食。哦，足侪咱的大爷大姐拢嘛知影啦。哦，有会啊啦，咱家己有会啊，真正爱欠一个骨本，爱留会掉。好、哦、啊，咱这个蔬菜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哦，这一罐980块，能够未分。好、哦，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啊，个咱的叶黄素啊，哦，做者咱的大下大进嘛是啊，诶，电视底看啦，手机啊底看，足假来的啦，足假来的，你看得很不舒服哈。好、哦，叶黄素你爱哪家？今嘛市面上叶黄素很多啦。啊，如何选择？哦，咱的朋友，哦，各家咱做文的时阵，伫学路讲哦，差足济。重点，咱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迄个抗氧化，内面底毛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就是有针对着。所以咱的朋友讲吼，安尼来底食有迄个感觉，吼、哦、啊，这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呢680块，哦，680块叶黄素。哦，啊，咱的囡仔啦，手机啊、电脑，规工在么一直静伫个看，哦，你都爱叫伊讲啊，补些保养啦，哦，有要食叶黄素，哦，收这个电话再拿卡哈、哦，啊，然后咱家嘛有这个 B 群，这长效型的，一工一粒，规工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锭，这一罐480块，哦，一罐480块，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也够益生菌，哦，在。益生菌啊，咱真侪朋友啊，吼、哦，拢知影讲吼，好菌多啦，坏菌就少啊，吼、哦，帮助消化啊，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这个细菌的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传播，吼、哦，和咱排便顺畅，吼、哦，咱的益生菌这一盒，吼、哦，一盒880块，一盒内面都有30包，吼、哦，出来面底空一盒，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哦，啊，你那提三盒2500块，咱的益生菌，啊，你有得吃鱼油不？首先介绍这款速力通的鱼油，哦，这是来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优质的鱼油，里面都有 EPA

到 DHA， 等等这 Omega 3多元不饱和肌红酸的这个成分的，哦，树立通鱼油，啊，纳豆，秀清家冇介绍，咱这款最灵动通同好的纳豆胶囊，哦，要注文环路点了只纳卡啦，哈，哦，感谢大家二三空五六九二四，二三空五六九二四，秋叶堆。

听众朋友，你若是哈，有未来报名参加哈，这个民本广播公司啊，伫后个月六月十一号办这个健康讲座哈，这完全是免费的，拢无收费啦。哦，啊，你若有兴趣来听一下，来了解一下。哦，即阵还够有名呀，哦，电话进来报名。哦，邀请身心病院哈，大肠直肠科、大肠直肠外科的彭医师，哦，来跟咱讲哈，这个大肠的保健啦，啊，加条肛门啦。肛门在什么病都丢了，哈、哦、啊！阿丽娜，有要来参加哈？即阵电话报名23-05-69-24，23-05-69-24。第后个月哈，六月十一号，民本广播公司好办这个健康讲座，完全是免费。

去嘛，何必留恋呢？真是好醉嘛，我闹得哭，我嘛是看破了，一切的恋情，真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坚持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世间是有命的，我并无怨恨你，只希望你永远唔通忘记我对你的真情。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啦！拜托你，坚持啦！

0: 好称呼。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真有够热啊！啊，原来烧拄着，哦，足热诶，足热诶，大家拢哀哀叫，唔免哀啦，心情自然凉啦。哦，啊，我讲，哦，唔知要过热几工吼，啥物几工？今嘛佫开始要热咧，吃土热咧，你来哀哀叫啊！哦，过来六月、七月啊，那弄了火烧包咧吼。所以前两天董叔叫你讲，伊讲吼，今嘛吼，唔免买啥物寒天衫啦。伊讲吼，热天时间吼，那腰足长个啦，拢穿咧热天衫啦吼。哦，最主要啦，啊，天气热吼，一定爱最爱啉啦。哦，补充水分，你唔能等下嘴干才来啉水呢，迄种袂赴啊，你知无？天气热，会加速咱吼，安尼又来流汗的人啦。哦，你一定爱加啉一寡水分，哦，较袂去掉沙，较袂去憋热着。哦，啊，你爱定时，哦，啊，安尼水爱啉一啉一个，哦，啊，分几遍来啉。你卖讲我一遍就该结了，唔是讲人讲哦，一工哦啉几千 CC， 我做一遍吼，该分两遍，一遍一千 CC 该啉落去，唔是安尼啉啦，唔是这种个啉法啦。吼，你唔能讲有啊，我都啉水啊，迄叫做吼，下性命灌啉啦，这唔通啦。吼啊，因为你那大嘴在啉吼，会造成吼身体一个负担啦。吼，你安尼想着就啉者，想着就执者执者，啉者啉者啦。哦，啊，像咱那大人啊，哦，上无啦，上无啉的差不多吼，一千八百 CC。啊，那老瓜，老瓜这时阵啊，当然吼，哦，给补充，哦，爱定时补充，

千千万万唔通等个吹打再来啉，哈、哦，因为迄个时阵咱的身体啦，通常都已经吼、哦，已经欠水啊啦，已经欠水啊啦，哈、哦，啊，当然吼、哦、啊，上盖好白滚水上会止吹打啦，哈、哦，啉些白滚水啦，哈、哦，啊，然后伫个外面活动啦，伫个外面做石头的啦，哈、哦，啊，差不多十五分至半点钟就啉一下。哦，啉差不多哈，啊、240cc 这个水分，差不多一两杯安尼啦哈。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啊，如果你本身哈、哦，本身老迄啰心这方面啦、肝啦、有机功能，哦，有这个限制人，有诶哈、哦，医生限制话你水莫啉伤侪啥侪啊哈。本身老这种哈、哦、有机功能有限制人，当然你先哈。哦啊，甲医生小询问一下，啊，做一下评估，讲啊，像这种情形，热天啊，咱水会当啉偌济，会当啉偌济哈。提供朋友一个参考，感谢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讲到这顺续甲咱朋友一个报告哈，民本广播公司，民本广播公司吼，伫后个月，后个月6月11号。好，6月11号哈，即刚是礼拜四，下午2点，好有办一场这个健康讲座，好是要来讲好这个大肠这方面啦。大肠的保健，啊，甲着咱的尻川头，咱讲的肛门，吼、哦，肛门这个疾病，吼、哦，邀请西方病医，吼、哦，诶，医生哦，大肠、直肠外科的本医师，吼、哦，医生来到现场，甲咱来讲解，好、哦、来和咱朋友一个了解，吼、哦，啊，如果你若有这方面，哦，有一个问题啊啥，诶，医生伫一家现场伫一家，诶，爱来问啊。哦，足方便的啦，吼、哦！啊，主要朋友，哦，那有要来参加，吼、哦！啊，先电话报名，这完全无收费的啦，完全是免费的。好、哦，你买当招朋友，大家同齐来听。好、哦，即阵一个名额，好、哦，即阵一个名额，哈、哦！啊，你那有要来，即马电话，好、哦，首先的电话先卡来报名，哈、哦！2305-6924，2305-6924。啊，都在讲热吼，心情自然凉啦，凉啊凉啊。

一早我就看诶两三个人诶，你啲路安尼行着，看到两三个人有家一支开线咧，不过一开线伊也未收诶，一支啊大支着，那阮这支开线会当收起来，会当咧收起来合起来了吼，啊才放诶安尼迄个包包诶边啊迄个袋啊来插落去，啊要一支咧抽起来，哦天气热就像那啦哈，一支咧啦哈，凉啊凉啊啦哈，感谢朋友收听《青春路红》节目收听，感谢大家，过来听这首《悲叹的冬宵》。好、哦，有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宵。董宵那底听，本身听着跟他比，跟他的紧闭了哈。不过我也真爱听这种董宵哦，底下呢啊烟草喷出的呢幽闭好听哈、哦。感谢朋友哈、哦，听咱的节目啦，啊，小姐嘛感谢哦，咱底广告介绍产品，哦，像讲哦，咱底讲这个触感。

哪有啦？介绍嘛十外年啊啦，吼、哦！主要咱的物件有这个信用啦，有这个信用，这种有顺啦、啊，100%顺的，这种老长种的，你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落去慢，然后再手工慢较高工，但是较袂讲我那个涂骹，较袂那个涂骹，这个果实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啊，这种酒无啊杂，然后比较有比拼，吼、哦，会当食出讲咱这款醋跟它有迄个口感，啊，尤其吼会当凉拌，像讲三米三一个青菜，这款醋跟它有你就当直接吧，直接给倒落去呀，啊，你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你那撒青菜吼，撒、哦、好了，哎，倒一丝拉油呢，哎，有一丝拉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哦、啊，买当煎煮炒煮，用醋跟它有煮加灶卡较无油烟。啊、哦，咱煮好了，你切的整理啊，哦，特别呢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好油啦，这都是用好油，所以叫市面上橄榄油很多。而你那去买着无纯啊，是讲骨头其他油，还是讲有个蓝其他油哈，迄、哦、都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哦。非常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好、哦，咱这里用玻璃罐啦哦，好、哦，较清秀玻璃罐啦。哦，较不透光，所以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咱这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也贵箱较俗，一箱内面底有6罐，2900块，哦，啊，拢2罐2罐内也装装好势。那讲有要送礼，你看咱当呢吼，随时不定时啦，啊，挂起来一旦讲随送人，啊，最主要阁好看，阁实用。吼、哦、啊！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老树橄榄油，吼、哦，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咱的朋友吼、哦、做文产品的同时，拢够有欢呼讲啊，像咱的水来也高啦，或、啊、咱这水泥膏，吼、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足侪水来也有那细趴火落去控嘞，控好了就存一丝段尔，很珍贵，但是不贵啦。吼、哦，内面底毛，这个成分有麦门冬啦、麦门冬啊、百合哦、玉竹啦。哦，刷松茯苓陈皮啊，安尼一罐，哦，才400块，哦，咱的比如讲规半打底一罐，啊，再脆加蜜啦，加减淡散芝麻和枣糕，哦，元气糖这一包300块，哦，啊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块，润喉生津止咳，哦，喉糖也好啦，哦，咱的元气糖啦，还是讲芝麻和枣糕，这种单独包装。卫生方便咋出门哈、哦？有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真情互人出卖。

真正给人出名，咱歌哪听？吼、哦，啊，秀清的电话哪卡？哦，咱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咱拄仔咧讲吼，即款即个粗橄榄油，吼、哦，老树橄榄油，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吼、哦，大家拢也贵想的，吼、哦，咱即个粗橄榄油，啊，另外毛葵花油，吼、哦，咱即款葵花油，奥利塔高温转凉葵花油，吼、哦，伊即个单元，吼、哦，单元不饱和脂肪啊。比一般的葵花油更加高，所以咱这个油吼，在温度足高煮食的时阵啊，会更加安定，更加安定。未讲和咱煮食这个食物啦，产生一个油耗，还是讲怪怪的味，油质无容易变色，未讲和咱这个食物来变乌去。好、哦，所以朋友啦，有要注文咱的葵花油，这种油原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啊，这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拢同款。哦，也贵箱较少，啊，内面得拢已经2罐，有滴内压装真好势。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哦，看要出个哪油，还是讲这个葵花油？感谢大家，23056924。

再回亚都市哈。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点了那卡呢，哦，你若要报名哈，报名民本广播公司哈办这个健康讲座，哦，底这个后个月哈，六月十一。好，你们像我个规半个月嘞，其实梁早跟你讲吼，和你一个安排，好安排啊，调时间啦，啊，是讲我你有要招朋友来啊，哈，大家小约一下，所以梁早跟你讲，梁早跟你讲，啊，这阵是一个名额，哦，啊，你那有要报名就梁早呢，哦，已经按算好势啊嘛，啊，都时间都赢吼，啊，这阵进来报名，哈，啊，第六月十一号，一波两点。一波两点开始哈，邀请西营病医哦，这个大肠、直肠、外科哦，这个本医师哦，来跟咱讲哦，大肠这方面啦，哦，大肠啦，啊，过咱的卡层头啦，哦，再详细咱加减啊听啦，哦，啊，像为什么有人诶，那么啊，像那有什么大肠癌啦，什么那癌啦，哦，啊，你卡层头安怎啦？诶，肛门有什么疾病啦，哈？啊，咱来听者，是讲你本身有这个情形的吼，跟他是个跟他唔是，哦，来听看嘛，听医生安怎讲，啊，甚至你买单吼，现场吼，啊，来提出着这个问题，吼、哦。感谢朋友啊，有要报名参加电话金卡来，吼、哦，这完全拢无收费的，免钱的啦，免费的啦，吼、哦。要报名收听的电话2305-6924，吼、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电话报名，非常感谢世间美。

朋友爱听的这段歌吼，世间美啦吼。啊，当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咱这款葡萄糖胺，你若逐工来滴食，无白食的啦。有感觉吼，有哦，差真济哦。敢若讲出门吼，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行东往西，八关路街，甚至吼咱的时势啊啦，像朋友啦，招一来游览啦，看要一工两工，甚至出国哦。拢对人会对，有差无？啊，那无你看，屈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食烂，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感觉咧客气。哦，所以有的朋友吼，那安尼呢，拢就无啥爱出门啦。葡萄糖啊，来量炸，量炸做一个保养，咱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丁丁在成分剂量，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好，每一瓶拢真有信心，有信心、有耐心。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啊，咱这大爷大姐啊，蔬菜你还佫加落去吃呢？主要咱来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因为现在很多咱的时代拢知影吼，那讲食物件都好啊啦，吼、哦，这有钙质，吼、哦，拢会加补充，吼、哦，但是你的量爱有够，钙质的量爱有够，吼、哦，啊，过来有吸收无？重点爱有吸收啦，好啦，唔通讲。

食一堆啊，拢无得吸收啊，晒一下日头。晒一下日头，增加钙质的吸收。要唔过为人无爱晒日头，想日头晒无够啊。啊，唔则讲吼，咱的蔬钙方便啦，佮好吸收啊，啊佮无贵啊，一罐980元，一罐两个月份，美国原装进口。后尾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佮咱只脆食物啊，哦，芝麻核枣糕啦。好、哦、元气糖啊，这一包300元，啊，个咱的喉糖，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有那微光一个剂，吼、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元，吼、哦，内面得30粒，吼、哦，这种单独包装，啊，个咱这款水来啊高啦，水里高，咱的朋友吼、哦，哦，过去家己买吼，用个水来啊放个电锅炖，有听到秀珍讲，哦，这款水里高内面得个遮济成分的，麦门冬啦、百合刷酸、茯苓陈皮，哦，啊，一罐400元。哦，拢规半担碟干啦，好、哦、感谢大家，咱这款水来也高哈。要注文欢呼，电话23056924，23056924，若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收听的电话我再给卡来哈、哦，感谢。

非常感谢朋友哈，这部拉低的听，首先感谢大家感恩，孙茂林按主席，爱听的歌曲继续过来安排哈，放开我的手哈，服务电话23056924。

啊，点了弄脸啊，卡足感谢，感恩哈、哦，是莫林安主席。尤其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粗橄榄油，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啦。哦，咱到哪里煮食哈，需要用到油，哦，大家拢讲用好油，哈、哦，唔免欠。啊，主要咱有迄个健康概念，怎讲橄榄油好哈、哦？啊，当然节目中都伫跟咱朋友讲啊，即嘛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哦，咱朋友嘛知影啦，所以信赖咱这款吼，啊，百分之百纯的，这种老长经的，哦，伫出跟那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拌酒无啊咋，有比较就知影吼，伊个咱来凉拌啦，哦，你啊出跟那又倒落去，哎，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哈、哦，用出跟那油煮食照干嘛较无油烟呐，所以咱的朋友啦，哈、哦，啊，拢用好油，用出跟那油，感谢大家哈，首先介绍这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哈、哦，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两罐内啊装装好势，啊，阿毛葵花油啊。好，伊原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好、哦，要注文欢呼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

阿龙加尊敬哈，感谢朋友，讲要听温泉乡的意的哈，咱即马进来安排哈。啊，那有要做文产品，你嘛进啦哈。2305-6924，2305-6924。

0: 心爱，
1: 你到底是倒位呢？自你来离开了后，我也离开故乡，身边只有这支吉他陪伴我，千山万水沿路来唱你所爱听那条歌，已经也来到咱南蒙这个温泉乡了。心爱，你伫倒位呢？你敢无听见我唱的歌声？心。

非常感谢朋友哈，听咱这两点钟哈，青春乐园节目哈，首先感谢你。好，啊，那位助文产品哈，不清楚不了解电话2305-6924。啊，那要报名哈，民本广播公司伫后个月6月11日办这个健康讲座哈，或者完全免费的。要报名朋友，即阵还够有名额，啊，你电话紧报名哈，2305-6924，2305-6924。哦，啊，咱这两点精神安排到这，等下下晡4点哈。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来摆一挂这个董小烟枣，哈，爱听董小朋友咧听一下较有，听啊听啊，听这音乐吼，听个困去。好啦，啊，讲到这吼，咱等下下晡4点，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再个空中再相会哈，再会喽。

0: 9000克。
1: 我最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通知函，说我有一缴国保费可以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或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2: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1: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2: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录，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1: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2: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1: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2: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10000元，红孩子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带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啥哈？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若い子の時代、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せめて

0: 哎，你在做什么？
1: 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
0: 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兄弟兵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谓咱家好朋友哈，咱家大兄大姐，有新的同学不啊？那有哈，欢迎新同学，大家好，大家好，吹掉我啦，吹掉我 ，Miki 啦，哦，这只狗吹掉我啦，结果也无走远啊，吼，还大家安尼四界总四界吹，走寡远去吹，结果在附近呢，我才小隔壁动呢啦，吼，这只狗啊，哈，啊，就一主人啊，吼，就咧整两工啦，啊，去训练啦。啊，去看大家看啦，吼、哦！啊，结果去病院看啦。啊，等下啊，我那米奇走一道，吼、哦，刚才看到大家看因厝的狗，啊，我米奇呢，米奇走隔壁去乱乱说啦，哦，因为你附近拢全残啦，啊，所以你看那电视新闻咧报啊，那厝啊都残中，看足水的，个大间吼，安尼所在看啦，啊，所以这只米奇吼，就安尼惊，那在附近那隔壁动咧啦，啊，那哭咧吼。佮你遐纳凉啦，吼、哦！佮你纳凉就是因伫这个三号村吼，而、哦、且、这个村民因到迄个围墙啊内面底去吹掉了，哇，欢喜个呢，哦！啊，当然啦，啊，主人都讲吼，然后吹掉狗啊，先翕相啊，啊，卖去佮惊掉啊，啊，主人来了吼，啊，等于50万，吼、哦，重金之下有人伫吹，啊，结果真个代志做拄好个，啊，吹掉，哦，啊，就是即口罩一只，佮因啦，讲有亲情关系啦。啊，哥吼，那只因早间讲甲这个狗的主人，因啊吼，讲嘛是吼有动物啦，哇，那只都好，真正都都好啦吼。啊，当然啦，狗的主人啊啊，狗找到足欢喜的啦，啊，就50万吼，唔是讲50万被悬赏吼。啊，当然啦，这个啊，找到狗这个主人啊吼，伊讲没啦，那未去来提这個啦，提这意思就好啊啦，意思，咱同学啊讲意思，可能就是红包啦。提一个红的咧啦，艺术艺术啦，不大家拢熟悉，吹到就好啊啦，吹到就好啊。讲到哦，你若落去吼较庄稼所在，哇，到处拢全田，看田中哦，那个。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的这句台语，我讲的严格探红杯，哎，有的人就是安尼，你知无？就爱模仿人的啦，就爱啦。这是你踢球吼，人的身份啦，身份也好啦，也练得也好啦，还是讲外表啦，你根本没那个比拼啦，不如人啊。吼啊，但是硬要吼模仿人啊，硬要学伊，硬要模仿伊，所以咱就讲吼严格探红杯啦。那我再说，加个。

淹起来了，是想要模仿吼，那凤凰安尼飞迄个姿态啦，吼、哦，严格唔管讲，你看，外表也好啦，地位也好啦，还是讲伊飞能力啦，免哪比拼啦，免哪甲凤凰比啦，都嘛是不如人啦，啊，所以就一直吼、哦，硬要模仿啦，硬要模仿吼，那凤凰啊，较飞了，劈一个劈一个，安内飞未起来。哦，严格探红杯，吼、哦，即句所讲的吼，国语华语所讲的都、就是吼，东施效颦啦，东施效颦，啊，咱大意就是讲吼，严格探红杯啦。

这一碗凤凰哈，凤凰于飞，哎，好听呢，哦，飞进的这首歌曲，哎，都来讲这台语啊嘞，哈，严格叹红杯都晓得，哎，毛凤凰的这首歌哈，好听啦哈，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这部抒情，感谢大家，主要听一下，啊，嘛，感谢朋友哈，支持鼓励哈。非常感谢感恩什么的按住说跟朋友一个报告齁，民本广播公司齁，在后个月啦齁，后个月六月十一齁，这天礼拜四齁，下晡两点齁，有办这个健康讲座呢，有办这个健康讲座齁，也咱加减嘛听啦，加减嘛了解，说不定你本身你冇这个情形呢，稍来听看卖者，啊你现场买搭来问医生呢齁，邀请生

第一大肠直肠外科的彭医师吼，啊来甲咱讲大肠这方面啦，安怎来做一个保养，安怎来做一个保健，啊个吼一个尻川头啦、肛门的这个疾病，吼、甲咱朋友来讲起，好朋友那有要来参加，有兴趣要来听一个，吼、啊你即马电话报名，这是完全免费的，完全免费啦，啊你咪当招朋友来啊，啊即阵也够有名呀。好，有要参加的朋友，啊，首先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咱个来听单位的这首歌曲。

都有真心，结果换来一个绝情啦，吼、哦！感谢朋友，这部那第一听，吼、哦、啊，这是听歌啦。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关心咱的时段呢，啊，咱的听众朋友啊，吼、哦、啊，对咱。

讲过介绍产品嘛，就有信心的。像讲咱这款葡萄糖胺都好啊啦，哦，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哦，今麦来伫做保养啊啦，有诶吼、哦。讲咱这罐葡萄糖胺，哎，秀清啊，我食一罐都感觉呢，哦，差足济啦，哦，真恭喜，嘛真欢喜啦，哈、哦，啊，朋友嘛给咱小辈介绍，也有诶吼、哦，是讲佮第二罐啦，啊，第二罐佮佮赚落去吼，有影呢，吼、哦，啊，差真济，吼、哦，最主要咱家己本身爱有信心、有耐心，哦，你若讲安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苦啦、啊啦，哦，六楼梯、八楼梯拢真吃力。好、哦，啊，那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要有感觉咧，咳咳吼，葡萄糖啊，你来量炸，量炸做一个保养。像我那有在做生意的人，即马拢知影啦。哦啊，徛几工，莫当行来行去，葡萄糖胺，葡萄糖胺有来做一个保养。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像咱有运动量大的朋友，这都爱保养，你知无？哦，啊，当你那有咧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咱广告介绍即款。主要成分剂量，里面都有这个吼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个咱这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这一罐1800块，那边主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哦，你看，咱的朋友讲哦，我即马啦，讲人招一个吼，啊，像咱咧时势啊吼，讲啊爸母，咱出来倒位，今日今日来佚佗来游览，要带咱出国，吼、哦，咱拢对人会丢，啊，你外好咧，行当往西闭关落去，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后壁注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另外吼，迄蔬菜啦，你还佫加落去食啦。哦，爱欠骨本，因为咱有会员呢。哦，爱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好、哦，里面都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我觉得维生素 D 三一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好、哦，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一罐980块，好、哦，两个月份，所以无贵。这一碗是美国原装进口，所以做者咱在大下大只讲，哈平时啊啦，哈有影这蔬菜哈啊做者来保养，哦那有要注文欢呼，23056924，秀清的电话，好再多多利用，来听这首《桃花源》。

土灰乱啦哈。啊，大家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朋友那注文哈，拢够反复咱在催加咪。像讲喉糖啊，大家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滴注文嘞。啊，买遐济哦，请大家呀、啊、哦，尤其咱咧甘蔗咧哈，润喉啦，胃讲一个济，甘蔗咧喉糖哦，酵素软喉糖不会很甜。好啊，一点啊凉凉。哦，咱的朋友啊，我讲哦，尤其那个朋友底下大家呢唱歌拉琴吼，哦，感觉咧好听吼。啊，有的朋友讲吼，出门啦，榨一咧水啦吼，啊，有嘅落来面底啦。啊，有讲啊，水啉完啦，哇，啊，咋无水啊？咋无滚水？我天气遮热吼，感觉好听啦。吼、哦、啊，这一包一百块，吼、哦，面底三十粒，拢单独包装。哦，啊，过来呢，哦，咱有这个脆夹米，哦，咱的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乌麻啊，哦，这黑芝麻啊，内面底合土枸杞红枣蔓越莓，这一包300块，内面底十外袋，要么元气藤啦，哦，元气藤靠淡薄啊，什么亏，这一包13块，二十几粒，哦，啊，过咱这款水梨膏，为朋友哦，哦，用个水来啊，吼，放个电锅炖，咱拢知影炖足久的吼。哦，啊的，你千万别太麻烦，太搞工。咱这款水梨膏，内面得足济水来啊，吼，啊，佮有啊，有这个成分，有麦门冬啦、百合、玉竹，吼、哦，刷松、茯苓、陈皮、枇杷叶，吼、哦，主要成分有十种的，哎，细泡灰，细泡灰温暖落去控，哎，控偌久嘞？控好了，剩一丝汗俩，哦，真搞工，吼、哦，真搞工，很珍贵啦，但是不贵，一罐400块啦，一罐400块，咱的朋友拢贵。半大碟罐，吼、哦，规半大碟罐。为边讲我大罐，无啦，无讲真大罐。那像你要订贵物件吼，啊，你讲你切一汤匙啊，甘一个啊，还是讲吼你切一个吼，啊，套一个这个拿轮啊，稍微滚水，吼、哦，做一个保养啦。啊，那边主文吩咐，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5-6924，23055-6924。

青春乐园节目吼，非常感谢吼、哦，咱这大兄大姐啊，哦，你小注意一下吼、哦，注意啥？你那是满吼，这边满啦啦，这边满啦，这边满七十岁啊啦吼，有那阿哥在开车，爱注意啦吼、哦。按五月三十一号开始，今日已经五月二十七啦啦，过剩两三天啊，哎呦，你都已经吼，哪讲吼？你民国四十五年吼，五月三十一号了后出世吼，已经满七十岁啊。有在开车的人啦，爱去换驾照啦，不是到七十五岁吗？这卖更好，改为吼、哦、七十岁啦，本来是七十五岁，哦，这卖向下修改为吼、哦、七十岁啦。啊，所以吼、哦、啊，咱在大兄大姐是讲咱厝内边底人啊，吼、哦、啊，适用这个新的制度，一定爱赶紧哦去完成吼、哦、那个换照，较袂去用法啦，较袂去用法啦，吼、哦。啊，另外吼、哦，咱进前都在讲啊啦，吼、哦、啊，其实。嗯，这个啊，毛做一个宣导，就是讲吼、哦，在有回人啦，你拿这个驾照吼，自愿和国交道转来，自愿交道转来吼，一旦享有吼、哦，这种就是通勤的费用吼、哦，坐车的回馈啦，坐车的回馈吼、哦，啊，有补助你吼、哦，五十趴吼，等于是每个月回馈吼、哦，上限是1500块，补助两年。哦，你要提这张敬老卡，伫个坐在公共运输，哦啊，有50%回馈。安尼算算就是讲吼，啊，你若讲家己无开车，吼啊，你坐在大众运输、公共运输啊，吼啊，譬如讲坐这火车啦，啊，讲这个公车费率就是在公共运输就对了。每个月你若开销3000块，哦，用这敬老卡，吼、哦、开销，吼、哦、就是讲有用到着。3000块就对了啦，啊，就回馈50%，啊，就是讲哦，每个月有1500块给你补助啦，哦，啊，补助两年啦，哦，补助两年，还有给这个敬老卡啦，用这个敬老卡来做啦，哦。

啊，进前咱节目中就讲过，哇，阮这侪因啦吼，啊，你用就几多年拢无咧开车，啊嘛已经有七十啊，吼，无紧来来去换，吼，啊，几个月每个月够吼，即、這个千五块糖分俩，你也拢无用敬老卡，底下坐在吼大众运输有啊，啊，不过才几百块啊，千通块啊俩，安尼无够，吼，啊，变那回馈率50%。啊，你朋友知影啦吼，啊，最少给咱朋友报告啦吼，第，这个过几两天啊吼，5月31日吼，你呐吼，啊，满70岁啊，去换驾照啦，好，去换驾照，来听这首歌《为爱走天涯》。

遭天灾哈，有爱老瓜好啦，秀珍简单哦，过来进一个公公哈，咱这罐葡萄糖胺啊。哦，祝者咱的时段吼，啊，过来给咱出门的时阵，足欢喜的啦，足娱乐的啦。哦，讲出门免麻烦人，啊，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东往西北关路。

价。葡萄糖胺苦乐啥物？哦，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啊，世界拢够加落去吃，哦，做者咱的大爷大姐拢嘛知影啦，哦，有血啊啦，咱家己有血啊，真正爱欠一个骨本，爱留一条。啊，咱这个蔬菜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哦，这一罐980块，能够维分。哦，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啊，个咱的叶黄素啊，哦，做在咱的大下大姐嘛是啊，诶，电视底看啦，手机啊底看，足食辣的啦，足食辣的，你看得很不舒服哈。哦，叶黄素你爱哪家？今嘛市面上叶黄素很多啦。啊，如何选择？哦，咱的朋友，哦，各家咱做文的时阵，伫俄罗讲哦，差足济。重点，咱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迄个抗氧化，内面底毛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就是有针对着。所以咱的朋友讲哦，安尼来底只有迄个感觉，哈、哦、啊，这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呢680块，哦，680块叶黄素。哦，啊，咱的囡仔啦，手机啊、电脑，规工在嘛一直静伫咧看，哦，你来叫伊讲啊，补些保养啦，哦，有要食叶黄素，哦，首先电话再拿卡哈、哦，啊，你要咱家嘛有这个 B 群，这长效型的，一工一粒，规工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这一罐480块，哦，一罐480块，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也佮有益生菌，哦，即。益生菌啊，咱真侪朋友啊，吼，拢知影讲吼，好菌多啦，坏菌就少啊，吼，帮助消化，啊，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这个细菌的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传播，吼，和咱排便顺畅，吼，咱的益生菌，这一盒，吼，一盒880块，一盒内面都有30包，吼，厝内面都放一盒，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哦，啊，你那提3盒2500块，咱的益生菌，啊，你有得吃鱼油不？首先介绍这款速力通的鱼油，哦，这是来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优质的鱼油，里面都有 EPA 啊，还有 DHA， 等等这 Omega 3多元不饱和肌红素的这个成分的，哦，速力通鱼油，啊，纳豆，首先就冇介绍咱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要注文环路电话再拿卡啦哈、哦，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秋雅。

听众朋友，你那是哈，有未来报名参加哈，这个民本广播公司啊，在后个月六月十一号办这个健康讲座哈，这完全是免费的，拢无收费啦。哦，啊，你若有兴趣来听一下，来了解一下。哦，即阵还阁有名额，哦，电话进来报名。哦，邀请身心病院哈，大肠直肠科、大肠直肠外科的彭医师，哦，来跟咱讲哈，这个大肠的保健啦，啊，甲着肛门啦。肛门在什么病都对啦，吼、哦、啊！阿丽娜，有要来参加哈？即阵电话报名23056924，23056924。伫后个月哈，六月十一号，民本广播公司哈办这个健康讲座，完全是免费的。

去嘛，何必留恋呢？这是好事嘛，我闹得哭，我嘛是看破了，一切的恋情，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坚持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世间是有命的，我并无怨恨你，只希望你永远唔通忘记我对你的真心。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啦！拜托你，坚持啦！

0: 有称呼。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真的有够热啊！啊，原来小肚的哦，足热啊，足热啊！大家拢哀哀叫，唔免哀啦，心情自然凉啦。哦，啊，我讲哦，唔知要过热几工吼，啥物几工？即马佫开始要热咧，吃土温热咧，你来哀哀叫啊！哦，过来六月、七月啊，那弄了火烧包了吼。所以前两天我董事长咧讲，伊讲吼，即马吼唔免买啥物寒天衫啦，讲吼热天时间吼，拢腰足长个啦，拢穿咧热天衫啦吼。哦，最主要啦，啊，天气热吼，一定爱水爱啉啦，吼、哦，补充水分。你唔能等下吹打才来啉水呢，迄拢袂赴啊，你知无？天气热，会加速咱吼，安尼尤其来流汗个人啦。哦，你一定爱加啉一寡水分，哦，较袂去掉沙，较袂去憋热掉，哦，啊，你爱定时，哦，啊，你水爱啉者啉者，哦，啊，分几遍来啉，你莫讲我一遍就该结了，唔是讲你讲人讲哦，诶、一工哦啉几千 CC， 我做一遍吼，该分两遍，一遍一千 CC 该啉落去，唔是安尼啉啦，唔是这种个啉法啦。哦，你唔通讲有啊，我都啉水啊，迄叫做吼、哦，下死命灌啉啦，这唔通啦，吼、哦、啊，因为你那大嘴在啉吼，会造成吼身体一个负担啦，哦，你安尼想着就啉者，想着就执者执者，啉者就啉者啦，吼、哦、啊，像咱那大人啊，吼、哦，诶，上无啦，上无啉诶，差不多吼、哦，1800CC， 啊，那老瓜，老瓜这时阵啊，当然吼、哦，给补充。哦，爱定时补充，千千万万唔通等个嘴大才来啉，哦，因为迄个时阵咱的身体啦，通常都已经吼、哦，已经欠水啊啦，已经欠水啊啦，吼、哦，啊，当然吼、哦、啊，上盖好白滚水上会止嘴大啦，吼、哦，啉只白滚水啦，吼、哦，啊，然后伫个外面活动啦，伫个外面做石头的啦，吼、哦，啊，差不多15分至半点钟就啉一下。哦，啉差不多吼、哦，啊，240CC 这个水分，差不多一两杯安尼啦，吼、哦。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啊，如果你本身吼、哦，本身老迄个心这方面啦、肝啦、有机功能，吼、哦，有这个限制人，为吼、哦、医生限制话，你水莫啉伤济啥济啊，吼、哦。本身老这种吼、哦、有机功能有限制人，当然你先吼。哦啊，甲医生小询问一下，啊，做一下评估，讲啊，像这种情形热天啊，咱水会当啉偌济，会当啉偌济哈。提供朋友一个参考，感谢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讲到这顺续甲咱朋友一个报告哈，民本广播公司，民本广播公司吼，伫后个月，后个月6月11号。好，6月11号，哈，这刚是礼拜四，下晡2点，好，有办一场这个健康讲座，好，是要来讲好这个大肠这方面啦。大肠的保健，啊，甲着咱的尻川头，咱讲的肛门，吼、哦，肛门这个疾病，吼、哦，邀请西方病医，吼、哦，诶，医生哦，大肠、直肠外科的本医师，吼、哦，医生来到现场，甲咱来讲解，然后来和咱朋友一个了解，吼、哦，啊，如果你若有这方面，哦，有一个问题啊啥，诶，医生伫遮现场伫遮，诶，爱来问啊。哦，足方便的啦，吼、哦！啊，主要朋友，哦，那有要来参加，吼、哦！啊，先电话报名，这完全无收费的啦，完全是免费的。哦，你买当招朋友，大家同齐来听。哦，即阵还阁有名额，哦，即阵还阁有名额，吼、哦！啊，你那有要来，即马电话，吼、哦，秀清的电话先卡来报名，吼、哦！2305-6924，2305-6924。啊，都在讲热吼，心情自然凉啦，凉啊凉啊。

迄长河路看，哎，两三个人诶，你这路安尼行着，看到两三个人，我们家一支开心咧。不过一开心伊也未收诶，一支也大支着。那阮这支开心会当收起来，会当咧收起来合起来了哈。啊，他放喺咧迄个包包边啊，迄个袋啊来插落去。啊，啊，要一支咧抽起来。哦，天气热就先来啦哈，一支咧一支咧啦哈，凉啊凉啊啦哈。感谢朋友收听《青春路红》节目，收听感谢大家，过来听这首悲叹的冬宵。好，有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笑。诶，董潇那爹听哈，本身听着跟他比，跟他的准备了哈。不过我也真爱听这种董潇哦，底下呢啊，烟草喷出的呢，优美好听哈、哦。感谢朋友哈、啊，听咱的节目啦，啊，收听嘛，感谢。哦，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好像讲吼，咱伫讲这个醋橄榄油啦，介绍嘛十多年啦，吼、哦，主要咱的物件有这个信用啦，有这个信用，这种有纯啦，百分之百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醋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落去慢，然后在秋干慢较高干，但是较袂讲我那个涂卡，较袂那个涂卡，这个果实组成品质的影响啊。啊，这种酒无啊咋，然后比较有比拼吼，会当食出讲咱这款醋跟它有迄个口感啊，尤其吼会当凉拌，像讲三米三一个青菜，这款醋跟它有你就当直接吧，直接给倒落去呀，啊你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你那撒青菜吼，撒好了啊倒一撮来油呢，啊有一撮来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啊买当煎煮叉子，用醋跟它有煮加灶卡较无油烟。啊，咱煮好了，你切的整理啊，哦，特别呢，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好油啦，这都是用好油。所以像市面上橄榄油很多，而你那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骨头其他油，还是讲有个蓝其他油哈，迄、哦、都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哦。非常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好、哦，咱这里用玻璃罐啦哦，好、哦，较深色玻璃罐啦。哦，较不透光，所以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咱这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廿几箱较俗，一箱内面底有6罐，2900块。哦，啊，拢2罐2罐内啊，装装好势。那讲有要送礼，你看咱当呢吼，随时不临时啦，啊，你挂起来一旦讲随送人，啊，最主要阁好看，阁实用。哦啊、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咱的朋友、哦、主文产品的同时都有欢呼说、啊、像咱的水来也高啦、哦、咱的水泥高、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很多水来也有那细泡会都去控呢控好了就剩一丝段很珍贵但是不贵啦里面、哦、也有这个成分有麦门冬啦麦门冬啊百合、哦、玉竹啦哦，刷松茯苓陈皮啊，安尼一罐，哦，才400块。哦，咱你比如讲规半打底一罐，啊，再脆加蜜啦，加点淡山芝麻核枣糕，好、哦、元气糖这一包300块。哦，啊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块。润喉生丁鸡卡，哦，喉糖也好啦，哦，咱的元气糖啦，还是讲芝麻核枣糕，这种单独包装。卫生方便早出门哈，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

三零五六九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非常感谢，真情给人出名。

真正让人出味，我们歌哪听哦，啊，秀清的电话哪卡，哦，咱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咱拄仔咧讲吼，即罐即个粗橄榄油，吼、哦，老树橄榄油，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吼、哦，大家拢也贵想的，吼、哦，咱即个粗橄榄油，啊，另外毛葵花油，吼、哦，咱即罐葵花油，奥利塔高温转凉葵花油，吼、哦，以及个单元，吼、哦，单元不饱和脂肪啊，吼、哦，比一般的葵花油更加高。所以咱这个油吼，在温度足高煮食的时阵啊，更加安定，更加安定。未讲和咱煮食这个食物啦，产生一个油耗，还是讲怪怪的味，油质无容易变色，未讲和咱这个食物来变乌去。好、哦，所以朋友啦，有要注文咱的葵花油，这种油还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啊，这一罐200。

十块，一箱内面得八罐，1980块，拢同款。哦，也规箱较小，啊，内面得拢已经两罐两罐，有得礼盒装，礼盒装装好势。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哦，23056924，23056924。哦，看要出个哪油，还是讲这个葵花油？感谢大家，23056924。

再回亚都市哈。感谢朋友节目那第一听哈，啊，点了那卡呢，哦，你若要报名哈，报名民本广播公司哈办这个健康讲座，哦，第一这个后个月哈，大概十一。好，你们像我个规半个月，其实梁嫂跟你讲吼，和你一个安排，吼安排要调时间啦，还是讲我你有要招朋友来呀，吼，大家稍约一下，所以梁嫂跟你讲，梁。

再跟你讲，啊，这阵是还有名额，吼，啊，你若有要报名，就两扎呢，吼，已经按算好势啊嘛，啊，都有时间有闲吼，啊，这阵进来报名，吼，啊，伫个六月十一号下晡两点。一波两点开始哈，邀请西营病医哦，这个大肠、直肠、外科、外科哦，这个本医师。

啦吼，啊你尻川头安怎啦？诶，肛门有啥物疾病啦吼？啊，咱来听者，是讲你本身有这个情形的吼，跟那是个跟那唔是，哦，来听看卖，听医生安怎讲，啊，甚至你买单吼，现场吼，啊来提出着这个问题。好，感谢朋友啊！有要报名参加电话金卡来，好，这完全拢无收费的，免钱的啦，免费的啦，好，要报名修清的电话2305-6924，好，修清的电话2305-6924，电话报名，非常感谢世间美。

朋友爱听的这段歌吼，世间美啦，吼、哦。啊，当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你若逐工来滴食，无白食的啦。有感觉吼、哦，有哦，差真济哦。敢若讲出门吼、哦，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行东往西，八关路街，甚至吼、哦、咱的时势啊啦，像朋友啦，招一来游览啦，看要一工两工，甚至出国哦。拢对人会对，有差无？啊，那无你看，屈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食烂，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感觉咧客气。哦，所以有的朋友吼，那安尼呢，拢就无啥爱出门啦。葡萄糖啊，来量炸，量炸做一个保养，咱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丁丁在成分剂量，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好，每一瓶拢真有信心，有信心、有耐心。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啊，咱这大爷大姐啊，蔬菜你还阁加落去吃呢？主要咱来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因为现在很多咱的时代都知道，如果说吃东西就好了，这有钙质都会加补充，但是你的量要有够，钙质的量要有够，啊，再来有吸收吗？重点要有吸收啦，不能说吃一堆都没在吸收啊，晒一下日头，晒一下日头，增加钙质的吸收。要么有人不爱晒日头，像日头晒不够啊。我们才讲吼，咱的蔬菜方便啊，佮好吸收啊，啊佮无贵啊，一罐980块，一罐两个月份，美国原装进口。后尾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佮咱只脆食物啊，哦，芝麻核枣糕啦。好，元气糖啊，这一包300块，啊，个咱的喉糖，好、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有那微光一个剂，吼、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块，吼、哦，里面得30粒，吼、哦，这种单独包装，啊，个咱这款水来啊高啦，水里高，咱的朋友吼，哦，过去家己买吼，啊，用个水来啊，放个电锅炖，有听到秀珍讲，哦，这款水里高里面得个遮济成分的，麦门冬啦、百合刷酸、茯苓陈皮，哦，啊，一罐400块。哦，拢规半打碟干啦，好、哦、感谢大家，咱这款水来也高哈。要注文欢呼电话23056924，23056924，那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收听的电话我再给卡来哈、哦，感谢。

非常感谢朋友哈，这部拉低的听，首先感谢大家感恩，什么人按主事，爱听的歌曲继续过来安排哈，放开我的手哈，服务电话23056924。

咱的朋友吼，节目第一听吼，电话拢连拿卡，足感谢感恩吼，什么恁按住说，尤其咱第广告介绍这个粗橄榄油，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啦，吼，咱到哪里煮食吼，需要用到油吼，大家拢。讲用好油吼，唔免欠啊。主要咱有迄个健康概念，啥讲橄榄油好吼。啊，当然即部中都伫甲咱朋友讲啊，即嘛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哦，咱朋友嘛知影啦，所以信赖咱即罐吼啊，百分之百纯的，即种老长件的，吼、哦，伫出跟那新鲜的时阵，即种秋干拌酒无啊杂，有比较就知影吼，伊个咱来凉拌啦，吼、哦，你啊出跟那又倒落去啊，哎。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哈，用粗橄榄油煮食照干嘛，较无油烟呐。所以咱的朋友啦哈，啊拢用好油，用粗橄榄油。感谢大家哈，首先介绍这百分之八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哈，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两罐内啊装装好势。啊，阿毛葵花油啊，好，伊原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好，要注文吩咐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

家尊敬哈，感谢朋友，讲要听温泉乡的意的哈，咱即马进来安排哈。啊，那有要助文产品，你嘛进啊哈。2305-6924，2305-6924。

0: 心爱，
1: 你到底是倒位呢？自你来离开了后，我也离开故乡，身边只有这支吉他陪伴我，千山万水沿路来唱你所爱听那条歌，已经也来到咱南蒙这个温泉乡了。心爱，你伫倒位呢？你敢无听见我唱的歌声？心爱。

非常感谢朋友吼，听咱这两点钟吼，青春乐园节目吼，首先感谢你。啊，那位助文产品吼，不清楚不了解电话2305-6924。啊，那要报名吼，民本广播公司伫后个月6月11日办这个健康讲座吼，或者完全免费的。要报名朋友，即阵还够有名额，啊，你电话紧报名吼，2305-6924，2305-6924。哦，啊，咱这两点精神安排到这，等下下晡4点吼。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静来摆一挂这个董小烟枣，哈、哦，听董小朋友咧听一下较有，听这音乐吼，听个困去。好啦，阿公阿姐吼，咱等下下晡4点，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再个空中再相会哈、哦，再会喽。

0: 1964。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走哦。
6: 我咧到里边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0: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1: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1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今天有一个报告吼，咱这大兄大姐啊吼，爱去换驾照呢。我年龄还未到，要换驾照吼。伊即马吼本来是75岁吼，75岁爱去换驾照，即马向下修正了吼，改为了70岁，满70岁都爱去换这个驾照啦吼。交通部吼有伫表示吼，5月31号起，我今日。

5月27号啊，个春节前两天你来哦，这个期限条时间够爱进去换哈。5月31号起哈，推出着这个高龄换照新的制度啦。哦，本来就是原来是75岁哈，75岁高龄驾驶哦，即马降到哈，就是70岁爱去换啦。啊，经过有体检合格啊，并且完成着道安的讲习了后哈，一旦换这个驾照换这张啊，换好了这张有效的期限哈，到75岁，吼，75岁了后呢，还佫通过着吼，认知功能的这个测验，也是讲你提出着吼，无失智症的这个证明，吼，无迄个失智症的证明，哦，再当佫互你换一张驾照，啊，尾啊呢了后，就每三年吼，每三年爱换一遍这个驾照啦，吼，甲朋友一个报告，吼，啊，如果你若讲，这个驾照，吼，满70岁啊，你已经满70岁啊，啊，无必要再开车，这张驾照要行医啦。交费就对，主动交费哈，啊，就是公路局伫个今年开始有推出着哈，70岁以上自愿交费哈，驾驶执照在时段，好，一旦申请哈，算有2年，哦，每个月上关1500块，和你这个通勤月票坐车一个回馈啦。好啊，等于讲，你爱提这张敬老爱心卡，那边都有储值啦，好，储值金，啊，你当去坐客运车啦、公路啦，还是讲国道客运啦、市区的公车啦，还是讲代替啦、捷运啦、公共这个卡达车等等吼，才来扣款。靠这个钱，啊，对当享有50%这个回馈哈，啊啊，然后呢，第二个月25号，你就当去桥上柜台哈，这张卡去扣卡，对当来领取就对了哈。重点就是讲你这个月啊哈，所这个最近哈啊，公共运输啊，还有这个3000块。还有3000块，按照回馈给你这个哈，啊，就是讲每个月上关1500块，哦，这个坐车的回馈啦，好，甲朋友做一下这个报道哈，感谢你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

即几天吼，天气吼有够热啦吼，热个安尼紧哦，紧落一阵啊雨啦，有啦气象署伫报啦，吼过两天吼，下晡会落一下即个雨啦。咱讲啊，落热天嘛落即个西北雨，落一下雷阵吼，雨落一下吼会加较凉啦吼。落雨啊，紧哦加一下雨伞，加雨伞吼是较方便啦。吼、哦、啊无就穿一件雨衫啦，啊我有诶啦，讲个雨衫吼，因为咧热天时啊，雨衫佫翕啦，翕掉诶啦。诶，人家有诶雨衫，想起着衣扎吼，衣扎你有穿过迄种安尼吼，敢那落落去啊，两片安尼撇一个撇一个，吼，迄个较袂凹翕啦吼。诶，穿个雨衫，啊，你看衣扎来做穑人啊，穿个啥物雨衫？脏水啊，唔过吼，那压一个蛋吼，哇，迄领就蛋壳壳啦吼。那个朋友讲，这个雨伞啦，吼，雨衫啦，落雨时阵啊，压雨伞是较方便啦。啊，唔过那吼，风雨较大啦，是讲有伫咧外面做一个活动的时阵啊，穿雨衫是上介好一个选择啦。吼，咱穿一件雨衫就敢那吼。套上一件吼，甲咱保护咱个防护罩啦，互咱人吼伫落雨当中啊，啊伫点啊咧吼，行吼，路边行去压淡去啊啦。也唔过吼，这个雨衫咱讲吼，雨衣哦，这个发明吼，其实吼有充满着迄种科学的设计哦吼。咱来甲朋友讲，互咱一个了解。咱讲吼，过去啦，古早人，古早人真正迄阵落咧智慧啊，吼，迄阵塑胶吼，塑胶还未发明的时阵啦，古早人伊就。知影讲吼，利用一种天然的素材吼，来冻雨啦。你看卖古早，迄因用一种吼棕榈叶，吼还是讲草茎呐，吼来变做吼，咱讲脏水，吼穿一件蓑衣啊，吼穿一件这个脏水，滴一条龟裂啊，吼虽然讲吼啊，和这个雨水啊，也顺着迄个吼草叶啊，安尼来出落来，但是毕竟和这种植物的纤维吼。较尖刺，啊，并且吼，迄落雨啊，吸迄个水了后，哦，

那涨水了足重的，足重的啦吼。大概伫即个200年前吼，英国吼，有一位化学家吼，伊诶脑筋动了筋，灵机一动，伊吼将迄种墙架吼，改抹空的吼，两片迄个布料顶管，啊，然后再吼改打落去，麻麻的打落去，创造了吼世界头一领即个号码。吼、哦，不过吼、哦，这种墙架的这个护膜吼，有一个缺点啦。好、哦，就是讲吼，哎，日头那晒累了吼，就黏掉的。好、哦，啊，寒天呢，哦，又讲咧电酷酷啦吼、哦。不然呢，另外一名吼、哦，有名这个设计师啦，好、哦，伊就发明，好、哦、发明，好、哦、叫伊个吼华达尼一种这个布料啦。这种这个布吼、哦，非常的这个吼、哦、紧密，迄种细啊线所制成的。所以呢，落雨的时阵，迄、那个雨水啊滴落去，接收时阵直接落出落滚落去，啊、哦，所以变成吼尾啊吼，咱讲的这个风衣啦，风衣加就一种吼，诶、一种大衣式的这个雨幔，哈、哦、啊，转来，哦，这个有这种这个雨幔出来哈、哦，所以现代咱较常看到这种雨幔吼，是伫这个尼龙布顶管啊，佮有添加点吼，防水吼、哦，这个涂层啦。吼、哦，防水的就对。虽然讲吼，一旦冻咧雨，但是那流汗的时阵，翕在内面底，迄个烧气啊，啊，就无多排出来。吼、哦，会好滴，那雨幕内面底啊，就落个咧淡淡啦。吼、哦，让人感觉干呢，吼，一个湿热啊，吼，一个咧黏黏就对。所以呢，为了要解决掉这个问题，吼、哦，一科学家一个发明啊，一个发明一种吼、哦、透气，吼、哦、透气可以当防水一个布料。这种这布顶管吼有。足济哦，几十亿个哦，咱用目睭看所看未到的，迄、那个细细坑啦，吼、哦，伊个寸丘比即、這个河地呢，几足细足济啦，啊，所以河水就无多哎弄过去。但是比咱的汗水吼，咱、哦、的流汗吼，伊、哦、咧散发一种吼、哦、水蒸气比较较大，啊，所以当顺利吼、哦、来散热啦。啊，荷兰人会感觉讲较大爽，啊，比较较透气啦，吼。所以在这几年啊，吼，科学家有观察到讲一种叶啊，莲叶吼，未去吼过着水这个现象，吼、哦，就是讲个莲花效应啦，吼、哦，所以研发出更加好的一个布料，吼、哦，所以大家希望讲未来啦，发现一旦个发明吼，更加轻，吼、哦，啊，更加薄，啊，更加环保，啊，甚至一旦吼自然分解这种吼。雨衣吼，一旦讲来爱护地球，甲着这个环境啦吼。咱等下再个继续来，甲比如讲吼，啊，这个咱所穿的这个雨帽，随着时代的进步吼，因为雨帽吼啊，一直伫咧变化的吼。啊，你有穿过什么款的雨帽吼？等下咱做继续来讲起。欢迎你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我第一只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我来做一个商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哈啊，有诶讲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磕磕。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在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小薄的介绍哈，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800块，啊，另外蔬菜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你当食你两个月份，即拢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那有要注文哦，咱的舒钙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电话23056924，23056924。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好、哦、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师。

咱讲到吼，这个落雨天穿今年这个吼雨袜雨衣，诶，今嘛雨袜愈来愈水呢吼，愈来愈水吼。你看伊煞做穑人啊，吼，安尼穿今年长水的吼，这个蓑衣啦吼，啊，地起来贵咧啊，唔过吼挡好好啦吼，足挡的足挡的啦吼。所以今嘛吼，随着时代的进步吼，啊，服装设计师吼，创造吼各式各样这个雨袜啦，吼，像讲熬一种斗篷式的这个雨衣啦。就跟那迄个吼，超级英雄迄种安尼披风同款，吼，但跟那无迄个枪硬啦，啊，你按头壳弄落去，按头壳弄落去啦，吼。所以这种型对学生囡仔、小学生来讲比较较方便啦，吼，因内面的内部空间就真正大啦，吼。啊，另外为了怎啊排这个书包啊，吼，啊，当时拢会当砍掉的，吼。啊，不过吼，那风较头时阵吼，较容易去有规个拢飞起来啦，会吹起来，吼。啊，鞋啊啦、袜啊拢弹去啊。啊，另外佫一种吼，两折的，两折即个雨袜啦。像真啊，讲有滴吼，男士兵以前吼，徛喺奥多麦啊，啊，拢穿这种即兼有即个长裤啦，哦，两折的啦，哦，两节式即个雨袜，哦，即个敢那参像咱咧穿个普通衫裤同款，哦，分做吼顶啊下啊啦，吼，即个有专门吼防水的即个外套，佮迄领裤。包掉咱的规身躯啦！一伫这个关节的所在，伊毛留一个活动的空间呢。吼、哦，如果吼、哦、啊，恁阿公有诶吼，像啊爱去骑脚踏车的人啦，吼骑脚踏车穿这种雨袜吼，就较方便，吼、哦、较方便啦。啊，这就是两节式的这个雨袜，啊，佫一种吼、哦、大衣型的啦，大衣型这种雨袜吼，伊的外形不加帅气啦，就跟那吼、哦、普通的外套同款，有一个暗领啦。啊，个一规排这个溜啊啦，啊甚至毛落地啊啦，吼、哦，所以这种雨袜外观吼、哦、不加利落啦。哎，那无落雨时阵啊，你那穿入去室内吼，哎，这你真正是什么外套，那才怕着吼，哎，真正雨袜啦吼、哦。所以吼、哦，平凡的一个雨袜吼，讲真嘅，咱都阿哩讲了吼，有迄种个古早人迄个智慧，也毛科学家吼、哦，这种设计，一个服装设计师用心的一个吼，就是剪裁。哦，啊，所以一边那讲落雨时阵，有啦，规两间那个落雨啦，落雨时阵哦，你看卖望你那雨袜，这个料是啥物布料？啊，你个要看嘛，伊是都用材质所制作的啦，哈。啊，那落雨天啦，穿落去呢，哈，也别讲安尼傲气啦，哈，别讲傲气啦，哈，也较打爽啦，哈，安尼穿落嘛较舒服，好啊。落雨啊，今年哦，我咧傲气干呢，哈，雨袜穿起来去淋一下雨。个朋友讲这个啊，讲吼、哦、这个雨袜啦吼，讲到斗篷式的吼，阮以前读小学的时阵啦，阮迄年代啦，哦，迄领雨袜是塑胶的吼，就像斗篷式的啦，安尼吼，拢。

来做一个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草甘蓝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甘蓝油，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甘蓝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草甘蓝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慢。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炸，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你若讲要凉拌，吼，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沙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撮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醋跟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吼，啊，你看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甘蓝油好啊，草甘蓝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甘蓝油足多。吼，啊，恁家己买着无顺呢，啊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诶。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6罐，哈，2900块，并且拢2罐2罐用迄内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内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佫实用，无漏开的啦。好，朋友，哪位主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这几天吼，足热吼，热甲冻袂掉，冷气来开落去吼。明仔讲开冷气吼，较食电较伤电啦，吼，嘛是爱小吹一下。不过恁若讲吼，冷气伫开啊，吼，啊个电风扇架落去，是讲有滴除湿机顶顶啦吼，节俭啦，吼，节俭吼啊，较会省电啦。吼、哦，伫即个网络顶端嘛有出现讲吼、哦，一寡省电的一寡方法啦，吼、哦，如讲电风阁吹一下啦，吼、哦，还是讲除湿机顶顶啦，也毋过吼，对着有一种冷气，即马拢变频的啦，变频即个冷气吼，讲、哦、出门啦，啊，到底是爱关啊，免关啦，足侪种讲法啦，有诶讲爱关啦，有诶讲唔免关啦，吼、哦，所以对此呢，台电有伫咧讲啦，伊讲吼，若长时间要出去啦。长时间出去，当然冷气都爱关啦。吼、哦，你看这几年哦，热天是愈来愈热了。今麦才五月尔嘞，哦，后边过一两个月真长的时间热啦，吼、哦。啊，所以咱来讲，有滴用冷气要减轻吼，这个等于跟他讲吼，钱买得较济啦，吼、哦。啊，所以足济人会去改装迄种吼变频的、变频的冷气，吼、哦，一旦讲节省到这个电费啦。另外这个外面有出现到说这24小时你冷气不免关说更加省电，有这种一个说法啦、啊、但到底我们说出门冷气爱关也免关啦，到底爱关也免关啦、啊、但有一个冷气师他在这个网络有发文来表示，他是说如果你只要出门一点钟，你只要出去一点钟就随到回来不免关啦，吼、哦，唔免关啦。啊，但是你若出门三点钟以上吼，当然来建议吼，该关起来。吼、哦，冷气也是爱关起来了吼。伊伫讲啦吼，其实冷气吼，伫开的迄个瞬间，开的瞬间的压缩机啊，真是厉害。吼、哦，伊讲吼，加热硬件的啦。啊，所以你若讲真接吼，关这个冷气吼，像你若那出出入入，你想哎呦要省电，我要出去我就冷气来关起来，要入来冷气我来开去。哦，出出入入这来开起开落啊！哦，这对着这个变频冷气来讲，哈、哦，你安尼无代表讲有省电嘞，电都加上电嘞，因为你重心一直重放哈，来开起开落啊，迄都拍开的迄个启动的时阵啊，哦，迄才是上了电嘞，最耗电的时阵。哦，所以如果你那是跟他出门哈，一点真久来啦，哦，不如你冷气放回去烫，维持一种。

用吼急速运转，吼、哦、比你吼甲冷气柜关掉吼，佫、哦、较省电啦。吼、哦、是讲暂时出门啦，你然后出去几落点钟，当然冷气爱关起来。吼、哦，像讲吼，因、哦、有做一个试验实测就对，伊就讲吼、哦，十点钟久来讲，以十点钟久来讲，长时间出门咧冷气无关，讲吼无较省电啦。并无比较较省啦，哈。为了维持室内这个温度，迄、那个压缩机哈，需要哈会一直点运转，哈。累计落来这个用电会比你哈出门关冷气也够较悬啦。不过如果那是差不多半点钟哈，这短短时间要出去哈，你当考虑啦，哈。冷气会使唔免关，哈。甲朋友讲哦，啊，冷气伫吹哈，是真爽啦，真凉啦，哈。啊，唔卖安尼开起开落，哈。卖开起开了，那出门一点真久嘞，那讲冷气卖关吼，会比较较省电吼。讲个比如一个参考了解，感谢你的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食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爽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那话讲一个字，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款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了就一丝乱了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个哦，除了讲水来啊，啊个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看边啊淋一滴滚水，后尾淋高淋波在咱，也是讲好。

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平常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膏、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有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吼，像讲厝内面电脑伫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咱有两种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吼，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加着一罐老树橄榄油，也冒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啊，若讲要欠骨本，咱的舒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也嘛有大豆卵磷脂啦，也加叶黄素哦，也够有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嘛有益生菌啦。啊，个即罐稀油，速力通的稀油，啊个吼，最近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个即罐面霜，吼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吼咱即罐珍珠面霜，啊脆甲蜜啦，吼脆甲蜜有即个吼芝麻核藻膏，吼啊个有即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啊个一包元气糖啦，加减啊淡散，吼食卡个减食补，吼啊啊个有即个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吼冰下一个保养。好，朋友呐，有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好，加拿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好，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这里是民办第一台12961千赫。
1: 我最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通知函，说我有一缴国保费可以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我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2: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1: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2: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入，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1: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2: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1: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2: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教育，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

0: 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
1: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陈芬兰的《农村曲》，啊个，李碧啊，闽南唱的，你得想看卖。

0: 看到你这个面着乌，
1: 讲到你这个卡是做尼姑，
0: 假讲话。但是什么人唔对，详细想看卖。
1: 免讲啦，免讲啦，烧酒鬼。

各位听众，恁今日哈来介绍一个燕麦，哈、哦、燕麦有什么好处啦？有什么功效啦？哈、哦，燕麦哈一旦降低迄个胆固醇哈，跟血脂啦，一旦稳定迄个血糖哈，增加迄个饱足感，那个帮助减重，促进消化，改善便秘。那个提供丰富的迄个维生素啦，矿物质、抗氧化物，对迄个心血管的健康哈，心血代谢哈，啊个抗老、抗衰老哈，拢有益处了。好，第一个好处哈，降低迄个胆固醇跟血脂哈，来介绍一下。你燕麦哈有丰富的迄个贝塔葡聚糖，这是一种可溶性的迄个纤维啦。都得水吼，会变作胶状物了吼。一旦延缓迄个食物吼消化吸收的速度，一旦减少胆固胆固醇的吸收，对于种降低吼，血中的迄个歹的胆固醇啊吼，啊个歹的三酸甘油脂吼，诶迄个降低一种含量吼，对，伊会当降低伊的含量了，吼啊对迄个心血管的健康有帮助。好，第二个好处吼。一旦稳定血糖，贝塔葡聚糖哈，一旦延缓你的碳水化合物哈，进入你的血血液的哈，进入你的血哈，会更你的速度了哈。一旦输你的血糖哈，更加稳定，一旦偏。

血糖吼，经历咧波动，更加适合吼要控制迄个血糖的人来食用。好，安尼吼，咱即卖休困一下吼，听歌。两首你放我打，北川玉二的《气之大阪》，啊个春田英雄的《昭和音童》。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这边齁继续来介绍燕麦的那个好处啦齁。咱这边讲第三个好处齁，燕麦齁一旦增加那个饱足感，那个一旦辅助那个减重齁，对减重有帮助啦。因为燕麦是低 GI， 就是低升糖指数的那个食物啦齁。以丰富的膳食纤维齁，一旦减缓胃部齁排空的速度，也增加饱足感。啊，对中抑制食欲、控制热量的摄取，吼、哦、啊，为迄、那个安尼吼，都会当帮助迄个减重。好，咱这边讲第四个好处吼，燕麦会当促进消化，啊，佮改善便秘。因为燕麦膳食纤维吼，会当增加迄个粪便的迄个量了吼，会当刺激肠道的蠕动，所以伊会当帮助迄个排便顺畅。啊，对迄种维持肠道的健康吼、哦，有真大的帮助。好，安尼，咱即卖吼，先休困一个听歌啦吼，刷来去，咱来听国语歌啦吼，李小梅，哆来咪。

好，咱今麦哈来介绍迄个燕麦哈，伊第六个迄个好处了哈。伊的第六个好处是提供丰富的应用，因为燕麦含有真济种必需的维生素，像讲维生素 B 群啦、叶酸啦，哈，啊加矿物质。这矿物质的全讲钾、钙、镁、铁、锌、锰，对于迄种促进迄个新陈代谢吼，维持身体机能的健康吼，非常的重要啦。好，咱今日讲燕麦的第七个好处吼，伊的第七个好处就是一旦抗氧化吼，啊个抗衰老、抗氧化啦、抗衰老啦。因为燕麦含有丰富的迄个维生素 E 啦吼，啊个真侪种迄个抗氧化剂啦吼，像讲类黄酮，所以伊会当保护细胞吼免受到迄个氧化的迄个损伤，会当延缓细胞的老化，延缓细胞的衰老。对迄种预防慢性病吼有益吼有帮助啦。好，咱即摆来讲伊适合的族群啦吼，伊适合的族群就是。需要稳定血糖的人有需要，降低胆固醇的人有需要，改善消化机能的有需要，啊个想要减重的啦吼，想要控制体重的吼，来吃燕麦拢有需要，所以讲燕麦好处足济啦吼。好，安尼今日对燕麦的介绍吼，各家做一个看站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亲子。
1: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嗯、还是响哈、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早哦。
6: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9: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10: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里九六千克，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啊，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啊，搁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啊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上好人，为怎样做事全无决心？自从阮的青春来献乎你了后，你就来相骗，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有讲无行，太多亲像无影无见，阮受着爸母的折磨，将阮嫁予。

这首歌曲是咱常常听到的《中山北路行七摆》，是清香清香所唱的歌。真难得哦，这首《中山北路行七摆》有口白，以前听过，敢那拢无口白哦。这地有口白，因为伊这是按以前的黑胶唱片录落来，所以拢有迄沙沙叫的声。买了啊，迄段甲敢那走进去，迄个。唱针啊，唱针哦，敢那小可派去。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琼站节目。天气啊，真正真烧热哦，不是干那安尼讲的啦，因为哦，都这个人的气象资料吼，这温度计都拢提出来讲啊，38度。今天的跟明仔同款有一挂所在吼，38度以上。明仔下暗吼。有一个方面的挖金，咱北部这落雨的机会会增加，看是不是落一下雨有较凉一点嘛？哈、哦，明仔就拜四啊，拜五哈、哦，咱台湾这呢，天气无稳定哈、哦，咱这个北部这边爱注意哦，注意哈、哦，这个、突然间的大雨哈，还、哦、叫做呢强降雨哈、哦，啊，迄、那个轻度的风台哈、哦，强密啊，第六号的。风台已经形成了啦，吼、哦，伊叫做强密啦，吼、哦，后礼拜一上挖进咱台湾，所以呢，后礼拜哦，可能伊个外围个分系将会影响咱台湾。这个强密吼、哦，伊形成个位置哦，是在菲律宾迄边，啊，伊向吼、哦、向北哦，伊个行个路线是向北，吼、哦，向北就会影响到咱台湾个这个东半边。东半部啊，啊伊向北，即马伊个吼，伊个速度哦，啊个位个方向诶，应该是啊向应该算讲算迄个所在是啊，日本向日本遐过去啊，哦，虽然对咱无直接影响，但是东半部北部这边应该哦会有影响着哦，啊咱即马即个小热是受着吼太平洋高压。诶，影响啦，吼、哦！啊，各地呢拢是真烧热，真烧热，吼、哦！今仔日、明仔载哈，这两天呢，啊，搁有38度，哦，迄是啊，这个、较特殊的所在38度啦，啊，一般是33度到36度，依照啊，依按诶这个经验吼、哦，咱也得室内，室内连续几啊天吼，伫一个阿门头的厝诶内底啊，哦，啊，这33度都足翕热。哦，你好，你啊，规身躯都咧流汗、压杂啊！哦，咁我讲到36度啦。啊，气象署的资料讲吼，大台北地区啊、中南部啊、吼、哦，啊，个花莲、台东啊、吼、哦，喺山谷去内底啦，37度以上的高温哦，是有诶啦。哦，所以气象署啊发布高温直播，吼、哦，有一寡所在甚至来到38度。吼、哦，按明仔载呢，明仔载有一寡所在开始降温啊，诶，明仔载拜四哈，拜四啊，拜五呢，方面哈，都到位啊，方面到位北部、东北部哈，新降温啊，个落雨哈，即降温降到30度到31度，30度到31度哈。拜六礼拜呢，方面过去啊。一个是好天的天气形态，一个天气该稳定哈。拜六礼拜哦，这礼拜拜六礼拜，目前看起来是天气该好哈。啊，中岛过了后可能有哦，落雨，主要是在山区啊。后礼拜一来受到哦，在第六号的风台的影响哈。所以北部跟东北部呢，先来落一点雨啊。中岛过了中南部的山区嘛，会有落雨啊。这个风台啊。强密哈，伊未来向啊西北方向啊，哦，按那个琉球、Okinawa那边遐过去哦，以七拜一，后礼拜一啦，啊，甲咱上挖金啊，上挖金啦啊，无直接的影响，无例外啊，无例外啦。啊，提醒吼，这几天啊，吼，东南部遐有焚风吼，会介烧热。

0: 本身我唱的歌曲《进退两难》，
1: 伊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济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一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在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的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柔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这款1800块，1800块，珍珠霜哦。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像这表那是你去眼科，医生同你讲，你爱补充叶黄素，你会当参考咱这款的叶黄素，原装进口入来叶黄素，有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铜，一罐60粒。每天的剂量建议2粒，即马一罐680块，680块，进前啊是880块，即马咱调整价钱680块。美国原装进口叶黄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伊安的服务电话，感谢您。

0: 老佛祖像的一年换二四个头家。
1: 听众朋友，即马即个时阵吼，咧水果吼，有时啊荔枝啊、山啊大出。啊，去年吼，因为去年较有风台，所以去年哦，即个荔枝、山啊讲吼较少，产量较少。啊，今年啊天气较稳定啦吼，所以呢，即个荔枝、山啊哦，即个即马即个时阵啊大出，即个时阵呢嘛产量

介济，比去年个较济。去年啊，那是讲较无结果，啊，今年呢对较济哦，但是水果。接接拢是安尼啦，哦，就是一年一出的水果哦，就是旧年有当休困，所以呢，反正年啊，伊的产量就会较济，啊，顶两礼拜吧，吼、哦，这个荔枝多出来的时阵吼，伊安在菜市有看到一斤大斤哦，300几块，吼、哦，即卖已经落价啊，今年吼、哦，这个荔枝吼，够酸够酸呀吼，讲会大出，所以呢。哎，价钱会落来哦，这是好消息。咱台湾吼、哦，这个上早哦，上市的荔枝的品种叫做玉荷包，主要产地伫高雄的大树区哦。啊，因为今年天气炎热哦，无雨哦，所以讲呢啊，这个玉荷包提早十天采收，产量哦，嘛比去年哦翻倍，所以价钱有较俗。有较俗啊，玉荷包吼、哦，伊个三季介低啦，所以即卖玉荷包三季已经到卖了啊，哦卖了啊，你那是啊要食吼、哦，今仔趁即个时阵啊，趁即个时阵较紧啊买来食，啊，迄酸呀，爱文的酸呀呢，冰冻的啊，嘛大出啦，大出啦，已经出来啊啦吼、哦，红红，啊这酸呀吼、哦，伊个品种嘛，一个吼，一个增加真济。真侪菜市啊，你去来洗一下，都会当看到啊。啊，咱来讲这个玉荷包，唔是讲荔枝啊，玉荷包是荔枝的一种品种啊。这荔枝吼、哦、是中国南部原产的一种果树，就是讲中国咱这个中国啦吼，中国南部呢这个水果树啊，东南亚哦，而且呢，新几内亚这亚洲地区拢有哦，拢有种啊、哦，应该是哈、哦、按中国这边刷过去的，做生意人哈、哦、刷过去的，还是讲吼，咱来这个移民啊、哦、去遐啊炸过去的啦啊、哦，啊算是无患子木、无患子科荔枝属。一个植物哈、哦，这果树哈，这个果实哈，加人影有相共啊，但是呢，同科不同属哈、哦。这荔枝啊，是中国华南地区真重要的水果农作物啊、哦，因为呢是水果哎，一旦卖钱的啊，所以呢是经济作物、经济作物哈、哦，像像在。更当更塞齁啊够云南哦进就贼哦就贼啊一样看 YouTube 齁嘿嘞因为这是大出的时阵齁几拿几车几车得买啊这来自的中国齁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啊在秦汉迄个时阵都有记录啊齁、哦、一直到唐朝好，唐朝的杨贵妃哦，在伊啊发扬光大，因为伊爱食哦，所以呢，迄个时阵吼、哦，动用真大的这个成本哦，都是要打中国南部的哦，荔枝啊，在送到中安城，足远的呢，足远的呢，哈、哦，讲荔枝啊，应该是在中国南部哦。野生的物种，野生的植物啦，吼，啊都好食，啊都甜嘛，啊所以讲呢，人类吼都开始呢，食食讲好食来种啊，对，对，这个应该是吼商朝，吼、哦，迄、那个时阵都有啊啦，哦，过来汉朝嘛有哦，吼、哦、汉朝嘛有进贡。哦，荔枝啦，哦，个东调唐朝，哦，这个杨贵妃可以，哦，非常的有名起来啊，啊，这个荔枝哈、哦，这个、中国大陆这大家的生产主要哈、哦，是在北纬18度到北纬28度，哦，四川也嘛有嘞，海南岛也嘛真侪，更当更塞海南、福建、云南、四川。贵州、哦、浙江嘛有啦、哦、啊广东甲广西上济啊茂名讲是啊全世界上大来。

这个生产的所在冒名哈、啊，台湾、越南、泰国嘛拢有啦，哦，拢有啊，啊个有哦，你啊看美国哈、哦，美国啊、澳洲啊、印度、南非、马达加斯加、以色列、墨西哥，迄拢是后边，然后来带入去遐种诶，啊，啊这个荔枝哦，冒营养诶成分，因为伊是水果，所以至少维他命 C。有啦，哈、啊，这个荔枝的品种真多哦，吼，啊，参像咱咧，这个有诶，这个挂绿、桂味、糯米汁、啊，妃子笑、玉荷包、黑叶丁丁啦，哈、啊，啊个有哦，讲三月红、啊、白糖樱、白蜡、吉利、仙境凤啊，丁丁丁丁啊，这真多啊！啊，荔枝啊，伊个营养吼，维他命 C 有吼，啊，个蛋白质、脂肪、钙、磷、铁吼、哦。但是呢，荔枝啊，爱注意哦吼、哦，因为内底伊啊有一个成分吼、哦，这个成分吼、哦，这啊这咱身躯内底诶葡萄糖啊啊，曾经吼、哦，这个印度吼、哦。都有迄囡仔吼，这康巴豆啊大量食奶汁来中毒吼、哦，这曾经发生过，所以呢，网络都有在讲哦，康巴豆唔通食奶汁哦，虽然伊就好食诶啊，因为伊是水果，所以真侪人诶摕着都摕来食，也、啊、无咧管伊是啥物时阵啊、哦，这奶汁哈、哦，伊算是哦高升糖指数诶水果，就是讲伊迄个。糖分，荔枝本来就是甜的，啊，咱身躯哦对这个糖分足好吸收的哦，所以呢，这个食落巴肚内底哈，会刺激到胰岛素大量的分泌，啊，造成哦血液内底葡萄糖快速下降，尤其是哈、哦、糖尿病的患者啦，血糖控制无好的人啦，真容易哈、哦，因为安尼出来低血糖。唔是啊，唔、哦、是讲荔枝真荔枝真甜，食食血糖清管哦，所以变作是啊血糖降低，因为啊伊个升糖指数伤过管啊，啊咱啊那是啊诶这个哦要求伊要求啊够功能的人，这个、胰岛素要求的大量分泌胰岛素啊啊造成啊低血糖啊低血糖哈，真正会规身躯无力。啊，老庆瓜头讲，甚至啊，突然间就昏迷，因为血糖无起啊啦。啊，按荔枝吼，食伤济呐，出现低血糖诶，吼、哦，爱个补充糖水哦，因为血糖伤低啊，一般吼、哦，低血糖都会心悸呀，哦，啊，规身躯无力啊，老庆瓜啊，头讲哦，心肝砰砰颤，所以讲吼、哦，嗯，这个荔枝吼、哦，你一摆吼、哦，食五粒到六粒就好，啊，一天吼、哦，卖超过两摆啦，吼、哦，啊，食荔枝吼、哦，有三个环节你要注意，第一个就是卖康巴豆食。哦、因为康巴豆食血糖的波动伤过激烈啦、啊哦，容易造成低血糖、哦、第二个就是卖一摆食伤济啊，这片面的血糖的影响啦、哦、第三个就是哦，卖食个阿无食个荔枝哦，阿无食个荔枝哦，可能会影响哦咱身躯的葡萄糖的代谢。造成血糖的异常哦，啊，荔枝含有的营养素就是维生素 C 啊、哦，有机酸、柠檬酸啊、哦、精氨酸、色氨酸啊、哦，加的这个氨基酸啊、哦，但是呢，啊、哦，对哦，那是这个血糖较无稳定的人哦，你爱适量啊，啊，个康巴豆哦，千万唔通食伤济哦，唔通食伤济哦。

塞船吼，这是一个基础呢。人若是要去开船哦，爱靠技巧。啊，那是咧开车，嘛是爱有技巧。啊，咱这个2026年的5月31号哦，咱的交通部咧推出吼高龄驾驶的新的制度啊。2026年都是今年，都是今年啊！115年啦，哈，115年哦，5月31号开始哦，有新的高龄驾驶的制度。今嘛吼，75岁的高龄驾驶呢，拢吼爱一个注意啦，哈。今嘛呢，高龄驾驶吼是70岁，已经是75岁，改做70岁。75岁以后吼，每3年啊爱换。这个驾照一摆，啊，高龄的驾驶哦，需要通过认知功能的测试，啊，个爱吼，提出吼无哦失智的证明，才会当换驾驶吼。所以呢，全国应该有128万人啊，需要去换执照啊，换个驾驶执照啊。啊，那是讲主动吼，在驾照吼。来交回去呢，无要阁开车，安尼吼，有奖励，有奖励吼。咱吼以前拢是75岁吼，爱强制，强制换驾照，即马已经改70岁，爱强制换驾照。换驾照诶时阵呢，需要吼做即个。

身体检查吼，啊个爱完成哦，这道路安全的讲习吼，会当70岁吼。到75岁啊，这段期间呢，都换一摆就好啊。75岁以后吼，三年换一摆，三年换一摆吼。啊，每三年要换驾照的时阵，爱个爱做认知功能检测、认知功能的检测啊。这个咱的新的制度吼，要实施啊啦。2026年，民国115年5月31号，新的制度会实施吼。满70岁高龄的驾驶呢，监理单位吼，监理所啦，监理站啦，监理单位哦吼，伊会寄换执照的通知单吼。啊，咱的民众哦，你那是满70岁，啊，搁有哦。驾驶的这个汽车的执照呢，收到通知单，会收到通知单，收到通知单吼，顶面都有哦。有带你讲，你爱去吼做身体检查，啊，你会当去啊，这卫生单位啊吼去做体检啊，然后呢，啊，搁去上课。上课吼，啊，你都会当换执照啊，一旦换执照啊，哦，啊，这是啊，第一摆都是70岁，哈，70岁，啊，那到75岁，哈，都是5年的时间，75岁以后吼，都是三年换一摆，三年换一摆，啊，三年换一摆呢，还佫爱做人体功能的检测，还佫爱附着哦，无失地证的证明，迄是75岁以上吼，啊，总共哈70岁以上的民众吼。你若无去换驾照呢？啊，你伫路诶吼，开车哦，就是哦，这驾照已经过期啊，违规哦，啊，你吼爱处罚咯，处罚1800块到3600块，吼，啊，70岁，2026年诶，就是115年啊，吼，70岁到75岁，哦，这个啊，爱换驾照诶民众吼，有2年诶缓冲期，啊，哦，啊，那是讲你70岁以上啊，你啊，无去换驾照啊，直接。主动就打驾照交登记给监理单位吼，安尼呢，这个公路局、公路局会提供 T pass 这个回馈金吼，会提供 T pass 回馈金啦吼，这有补助啊，所以呢，70岁以上的咱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有收到吼，爱换驾照的通知，即马高龄驾驶70岁。以上，不是75岁以上啊。

咱的听众朋友提醒哦，即马天气烧热啊，吼，这蚊虫愈来愈多，尤其是蚊啊，蚊啊会传染足侪的疾病啊，像像个登革热，登革热都是要天高热哦，全世界哦，讲诶。

一斤哦，102万哦，登革热的病例，不是咱台湾，是全世界啦哦。啊，这蚊啊传染的登革热、天狗热咧啊，全世界哦拢有病例出来，咱台湾嘛出现了第一个本土的登革热的病例啊啦哦。这是第一。高雄市60岁男性啊，啊，伊先讲一篇关这树工吼，登革热吼，迄个蚊啊吼，这个登革热的蚊啊吼，伊都是啊爱藏在有水的所在啦，所以吼，咱的水爱清清的，哦，爱清清的，放物件的所在那是有水吼，啊，得清清的，较袂吼生蚊虫、生蚊啊。生蚊啊，愈侪啊，传染登革热的机会就愈高。因为时间关系，咱的电台工商服务了后，继续咱的节目。

0: 九六千四。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这首歌曲是诸葛亮所唱的歌《知己的朋友》。有的人会选择啦，买一挂中药煮茶来养生，来请食中药，要安那啉？以前啊，咱拢想讲哦，无啥物学问啊，都是台煮煮台啉落去。但是即卖有一个病例，会当互咱做参考。这个先生伊就是啊，长期拢在做大夜班，为着要调养伊的身体呢，所以伊逐工哦，拢喝中药茶汤。来啉，爱连续啉一个月哦，那规身躯拢黄啊，啊连迄尿液哦都变深，去检查，才知影讲是黄疸，而且黄疸的指数搁破表，超过啊标准哦，足侪足侪。医生来讲哦，那搁落去哦，惊猛暴性肝衰竭，就是啊，伊的肝会衰卡哦，严重哦，肝昏迷，肝歹动作啊啦，肝罢工可能都爱换。肝换肝是大代志，这是一名40多岁的先生，因为伊做大夜班，啊，伊头家阁袂歹哦，头家吼讲买何首乌、黄芪啊，吼红枣、枸杞吼，这中药材，互伊煮茶来啉，啊，听起嘛无啥物货啊，何首乌、黄芪、红枣、枸杞，啊，咱嘛唔知影讲这个先生伊到底一摆是喝偌济，但是知影讲伊逐工喝，啊，台。当作茶来啉，一天哦，拢啉1000cc 左右哦，嘛无算少呢。就是因为伊厝内人发现哦，伊呢目睭脸变黄啊，哦皮肤嘛黄啊，但是伊拢无感觉不舒服。到伊家己发现伊迄尿液尿尿迄尿液哦，变作咖啡色，吼迄阵啊，伊家感觉奇怪，啊家去因家附近呢，医生馆去检查，一检查吼，伊个黄疸的指数已经超过正常的25倍。25倍哦，不是25哦，是25倍。转去到大京的台中主治病院去检查甲治疗。啊，主治病院的肝胆胃肠科的主任讲哦，黄疸的指数吼标准是啊1.2，但是这个先生转过来的时阵哦，伊的黄疸的指数已经40啊，就低40倍。啊，那是以医生因的治疗的经验，这已经来到猛暴性肝衰竭，就是肝衰竭啦。这马上啊，都爱好住院，搁经过急诊啊，来检测伊的肝的功能，伊的 GPT 呢超过正常40倍，伊的 GPT 啊1600块，咱标准是40，啊伊超过40倍，40倍呢，不是超过40，是40倍，那是啊。规身躯拢出代志啊！严重竞争出来的时阵，迄就是哦换肝啦。诶，西医即搭哦无其他的方式，啊，搁再讲即个病症起来是因为伊食中药。为什么会当确定讲是伊食中药所造成的？因为主治病院有帮伊做足侪检查，包括电脑的断层、超音波拢有做啦，排除掉以后溶血性的贫血、病毒。啊，个敏感性的肝病、胆管脱掉的哦，因为迄皮肤甲目睭白鳞哦，拢变黄啊，这拢无问题呢。啊，个大问，所以个研判吼，应该是中药食过量，中药吃过量啦哦。伊平均一天是啉500到1000cc 啊。医生讲啊，安尼伤济啊啦，而且个每天拢安尼啉呢，几个月拢安尼啉呢，伊个身躯的肝代谢未完，今仔日代谢无完，明仔再个继续个管。肝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事，一直在工作。肝在工作，啊是讲肝累积伤过侪物件，爱代谢，代谢未完啊。所以呢，肝干脆就代伊罢工，反映出来就是哦，黄疸皮肤黄啊。有诶人讲食较侪红萝卜、胡萝卜，皮肤会黄，这嘛是一种诶情形。所以呢，这部分拢爱经过识别仪器诶检验。那是讲是啊，色素诶沉淀迄度无要紧，啊，毋过经过检验吼。肝的指数拢唔对啊，拢出问题啊，这都代志大条啦。医生哦，帮这个先生开始啊，吊大动的注点滴，加速伊的代谢，啊，佮予伊药物的治疗，佮补充营养。好佳在这个先生哦，伊的体质啊，佮算袂歹啦，啊嘛较早发现啦，所以呢，黄疸的指数真紧就降落来。原本肝的 GPT 啊，1600外嘛，降到剩300，黄疸的指数正常。GPT 的数字是40，降到300，还有下降的空间，但是不能挂了。这个情形表示肝的功能啊，已经慢慢在恢复当中，肝无昏迷，
歌无罢工啊，所以呢有救啊啦，断医断两礼拜，啊个出院，甲后壁用门诊追踪，西医的肝胆胃肠科的医生都提醒，中药会当帮助身体恢复健康，但是伊嘛是希望会当依照着中医师的指示来做，啊尤其是这个先生一买是药材，药材家己登去煮啊，问题解决啦，嘛一个检查即药材，啊不过这拢已经煮过啊。食落巴肚啦，无一定咧，即破嘛拢等甲啦，所以干那会当研判就是伤超量、过量，提醒啊，咱千万唔通过量来使用啦，来当作是补品，袂当紧，但是袂当补过头，不能够补过头。上安全的方式就是问医生，正确的使用比较较好啦，吼，因为这量爱量，一般吼咱家己嘛是唔办吼，咱就用量啊，量一点嘛，少量咱拢。啊，算讲是啊，个会当接受。啊，那是大量零食品黄去较甜较烂呐、啊，这都爱找医生啊，都爱按平常时啊食的物件哦，这拢爱来回想记录，啊，来医生讲来找出哦这个原因啊。

用油，唔是讲凊彩的油就摕来用哦。迄好油啊，会互咱更加健康哦。葵花油啊，啊是呢，橄榄油，这种功能真好，尤其是葵花油、甲橄榄油，全世界啊，足侪人、足侪人在用诶，比低油更加侪人在用。啊，这两种油咱拢有，咱呐、啊、是选择上好的品质，甲有介绍互咱诶听众朋友。啊，另外、啊。葡萄糖胺，足侪人在问，伊安讲，恁的葡萄糖胺个人有啥物无同款？因为外口的牌子足侪足侪，所以伊安袂当家己讲家己上好上好，但是你会当参考咱药粒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无色素，咱内底有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 三、盐酸盐 A、葡萄糖胺，原本1500毫克。现在在调整到1800毫克，硫酸软骨素原本的1200毫克在调整变成400毫克，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原本60毫克调升到1000毫克，再加往来加素40毫克，柑橘生物类黄酮200微克，芹菜剂的萃取物200毫克，还有碳酸钙600毫克，维生素 D3500IU， 原本呢是800IU 啦，主要的成分啊，葡萄糖胺无减，反倒转来搁增加。2302255啊，是一安的服务电话。那是对咱的产品啊，无讲真了解，会当啊，打电话甲咱来询问。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要让咱的喙齿会当健康，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钙质最重要的。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你唔知呀？伊安啊是建议哦。钙质啦，钙质大人囡仔啊，随时补充拢有需要。虽然讲啊，咱在饮食这方面啊，咱食的食物内底吼有钙质，不过吼、哦、咱流失的嘛钙紧啦，而且钙质实在是足重要的。今麦一按所介绍的这个蔬钙，足会好诶，一罐一旦食两个月只要980元，而且呢，这个是液体钙哦，这是软球啊的哦，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真好吸收的钙，咱这不是定的，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软球啊，你会当啊来夹开钙，你都来吃吃。哎，软球啊，你来配合讲，啊是讲直接吞啊。咱的输钙啊，内底有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所以讲，听众朋友，你那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一安呢输钙啊。一定爱考虑，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跟伊安联络，一罐跟980元，吃两个月，一个月啊，只要无500元。总共咱啊平常下咱都拢有的饮食这方面有的注意，有的摄取啊，你会当吃更加少。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伊安的服务电话，专线电话。

即阵嘛吼，股市吼，全世界啦，美国嘛同款，日本、韩国吼，台湾的同款吼，股市、股市吼，股票市场啊，是闹热滚滚。啊！这2026年的六月份哦，咱阿个有一个啊，台北国际电脑展，台北国际电脑

啊啊，所以讲吼，我即马咧，干那吼啊，全民运动啦，哈、啊，即诶，即个都是咧，投资股市啊，是要非常热门诶，啊，啊，真侪人吼、哦，尤其是少年咧，讲吼，诶、去借钱呀、啊，来投资投入去啊，股市内底啊，啊，因咧借钱吼、哦，你无担保吼，就是讲你要去用信用贷款吼，迄利息真高，所以呢啊，因为哦，真个时阵2026年呀吼，讲诶，别个卖厝诶吼，诶较歹卖哦，卖厝诶嘛较少人，所以吼、哦，都有人吼讲啊，去打诶贷款厝诶钱呢，提一寡出来。啊、哦，提一寡出来啊，投入去股市。即摆你若是咧公园啊，听人咧讲吼，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啊，很幸福哦。诶，四代同堂，迄日代吼、哦、是贷款，迄日代吼、哦、四代吼、哦、四代同堂啊、哦。以前吼、哦，人同咧讲二代同堂啊，就演变到三代同堂。三代同堂啊，今嘛是来到四代同堂，贷什么？房贷、增贷啊，融资、信贷啊，这银行哦，讲最近呢，足闹热的哦，哦，诶，贷款吼，讲诶，尤其是少年人哦，去找吼银行要来贷款呐，啊，啊，这个民众啊，尤其是少年的哈，今嘛吼在。投资股票吼，讲咧非常的热门，非常的非常的有兴趣吼。啊，咱台湾的股市啊，在2026年啊，吼、哦，这个啊，热烈滚滚啊，吼、哦，2026年的5月份哦，逐天吼、哦，都能创下新的纪录啊。即马到底是来到偌济啊？40000几点啊？要挖50000点啊呢？啊，美国吼嘛是啊，真闹热啦！美国已经50000多点啊！啊，咱台湾吼，伊安敢那嘛无啥注意着，不过看者啊，44000多点啊，每天吼拢起啊，5-6700点啊，有当时啊，佫起1000多点啊，迄拢是吼、哦，这种民众啊啊。热情啊，去投资股票啦！啊，投资股票是为了什么？为了要赚钱哦！啊，真侪民众啊，哦，但是呢，采取着高杠杆啊，就是呢，用一点啊钱哦，啊，想要来赚更加侪，赚足侪钱啊！咱即马讲诶，四代同堂是啥物诶？四代同堂就是讲啊，包括你吼、哦、有诶厝提去贷款吼。哦啊，是讲诶，这个本来都有贷款，搁来增加一寡钱出来，吼、哦，啊，搁有股票诶融资，哦，啊，车提起贷款，信用贷款，吼、哦，啊，是信用卡分期，哦，就是想要哦，这个赚一波哦，股票啊，真诶老烈，吼、哦，啊，加赚一寡，啊，伊也冇听过，真正有人吼、哦，都是伫一波吼，一波诶，这股票市场哦。今年老烈的火热，诶，这个时阵呢，真正有赚到啊，有赚到啊。但是吼、哦，在咱的听众朋友讲，投资拢有风险，任何的投资拢有风险嘛，哦，投资的热潮哦，即卖呢，已经呢，慢慢啊进入到全民哦，全民的幻觉。全民幻觉哦，全民呢，足侪人啦，拢想讲，股票都是会赚钱的所在，股票投资股票都会赚足侪钱的啦，啊，这是一种的危机，这是危机，是有危险性的啦，哦，这个财富会当快速膨胀，膨胀起来，财富快速膨胀啊，这。哦，真侪是吼、哦、抓面上诶，哦，就是咧，口罩内底是真正有啦，但是爱收会掉啊。那是佮继续倒入去哦，你若无风险控管哦，佮继续倒入去，有一工来崩下来哦。真侪老股民哦，老股东哦，老股友，你做得紧，有迄警告啊，讲吼、哦、爱注意，爱有风险控管呢，唔通。好、哦，想过欢喜啊，换工明仔载一个会当几偌济偌济会当赚，咱无一定明仔载无赚，无一定明仔载就落来呢。所以吼、哦，迄种借钱来投资吼、哦，风险较大，风险介大啦吼、哦。啊嘛，建议咱都是讲爱有危机意识，啊嘛唔通讲吼，买大。

工作实习的吼，讲要去投资，要来做股票，嘿吼，唔是正确的做法。今麦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今麦咱来安排这首歌《安平对象曲》。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咱们节目，时间已经来到要跟听众朋友讲再会咯啊！听众朋友哦，你的房屋税、房屋税交啊未？哈、哦，所得税嘛爱申报哦，一个月一个月五月份哈、哦，啊个有啊，咱的健康工作哦，各位健康工作六月十一号、六月十一号拜是下晡的两点，咱这是健康的工作，这拜健康的工作，咱请哈、哦、西湖病院的大肠直肠科的专门的专科的医生，专科的医生哦，未来带咱讲哦大肠。咱的肛门的保健，大肠啊，大肠啊，大肠癌，大家拢无爱，大家拢会惊，要安那好咱健康哦，远离癌症。李三控制李本公公是以安的服务电话，爱先报名啦，先报名啦吼、哦。啊，咱嘛是希望有较侪人来听，啊，大家的知识啊，学起来，听听，学起来，早转去厝诶。家己的亲戚朋友来分享，吼，大家提醒，吼，啊，咱平常时啊，家己爱保重，爱照顾家己，啊，啊，啊，个有依安所介绍的产品，吼，那是有需要哦。赶快拢用二三空七二八五五，依然介绍的产品啊，抽干那油啦，葵花油拢无欠啊，无欠回啦，哈，啊，另外，那呢叶黄素哦，益生菌啊，益生菌呢？三罐2500块，有加油胎哈、哦。啊，叶黄素即马落价一罐加680块哈、哦。啊，咱啊个 B 群嘛落价一罐加480块哈、哦。啊，个有啊葡萄糖胺呐，哈钙质啦、蔬钙啦哈、哦。啊，咱的即、這个通通好，再有纳豆、红景天加三黄三合一哦，三合一哦哈、哦。啊，酵素诺丽酵素。

数嘛有哦。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23072855，23072855，跟咱联络。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欢迎后一回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
1: 我最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通知函，说我有一缴国保费可以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或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2: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1: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2: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入，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1: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2: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1: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2: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嘛爱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把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姑妈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
2: 喂，我喺度，我叫喂，
0: 还以后邓姐来，谢谢。来哟、哦，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还有江东人好不单的
1: 大准一杠，
0: 所以肯定好不单的现场的客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那么给他们一个帮咖喱妹，拢会当咖喱妹，那边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那边点歌人会当咖喱妹咯，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喂，秀山，大富，你们好，
1: 好
2: 我是彰化陈太太。想麻烦大户唱一首迟到，谢谢。

0: 迟到，
1: 迟到。
0: 哦，喝淡蓝白，
2: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电了，你好。
2: 就是啊。大夫，你好，
1: 晚上好。
2: 就是啊，我要听刘龙的人生啦。
0: 段姐，你是到了没？陈大姐啊。
2: 嘿啦。
0: 陈大姐，我感觉哈。因为我跟你的声音跟他之前当个听到
2: 你
0: 来
2: 你后面说我等你正会没跟他有我都不敢跟你考你做生意而赚钱了、嗯、我都不跟你点了我现在才跟你点了、啊、
0: 好这样不来感谢你谢谢你、
2: 嗯、我没有你赚钱开要紧、啊哦、我点歌都、哦、都没听你
0: 好感谢你、啊、你还要听什么歌
2: 刘龙的人生啦
0: 刘龙的人生你
2: 嘿谢谢你啦
0: 再见拜拜
2: 再见拜拜
0: 哪里你好，哪里你好，哪里机，哪里关起喂你好，
3: 好啊，
0: 哦廖大姐，
3: 你好你好，大夫你好，
0: 哎，
3: 我欢迎，
0: 听什么歌？欢迎的，
3: 听那个刘龙天台山下麦，
0: 好好，再来安排哈，
3: 好，
0: 再见拜拜，哪里你好，
4: 喂，两位主持人好，
0: 哪里
1: 好。
4: 我点一条歌哦，
0: 请问咱在注意？
4: 我正伫春节，
0: 你听我久啊？
4: 咱们听我听几日当啊？
0: 几日当哦？好，
4: 哎，
0: 啊，你捌点过嘛？吼，
4: 哎，一届尔。
0: 好好，来要听什么歌？嘿，
4: 那是有一天，
0: 那是有一天哦。
4: 耶、
0: 啊，这都我请，等下请到唱哈。
4: 好，谢谢，谢谢。
0: 感谢你，好，再见，拜拜，
4: 谢谢。
0: 谢谢来哟，咱们点过人个当卡里拜哟，咱的好朋友感谢你哦，陈大姐感谢你哈，我不玩做生意对啦，你有啥替我想嘛，该好该感谢了哈。来，别点过人个当卡里拜咯，来，因为圣诞的大姐做这啦。来，你好，你好。
5: 是啊，妈妈，妈就聊有真情。
0: 你是陈大姐吗？
5: 陈太太。
0: 陈太太哦。
5: 哎。
0: 大同的吗？
5: 哎。
0: 哦。你说什么歌、啊、
5: 有真情有活力
0: 有真情有活力哦。
5: 送杯杯
0: 好等你吹好謝謝再见拜拜、啊、谢谢、啊、来继续卡继续卡其实呢因为咱有什么问说你是住哪里姓陈的一堆啦啊，姓廖的一堆啦对不对啊，你如果没住名我哪有时候说这首歌什么人点的啊，这声音没听到说你如果放我的歌你如果给我放我的歌吼吼、哦哦、这声音就来了吼来李慧你好嘿
6: 喂，
0: 咱在几位？
6: 你要秀水呀？
0: 嗨，咱在几位？
6: 我台中罗太太。
0: 罗太太，要听什么歌？
6: 我要听《一夜情》。
0: 台语要哪讲？
6: 一夜情。
0: 一夜情啊，一夜情。等你安排好，再见，拜拜。
6: 麻烦老大陆请好无？
0: 你去叫大陆，我今仔个想。
1: 大富大贵，我等你来请
0: 哈。叫好啦，大富啦，大富啦。叫掉啦，听我问、欸，好好再见。
1: 真的是哦，不太对。
0: 你刚答应
1: 我，
0: 然后
1: 公
0: 司，我来李伟你好，嘿。喂，哪几位机嘿？难得几位？
7: 林，
0: 林大姐哦。
7: 啊，他名古的啊。
0: 啊，你今日卡电话人哪几位机？卡电话人哪几位？你刚才哪几位机吗？
7: 我唔知呢。
0: 啊，你哪几位上紧呐？家你电话上紧，林大姐。
7: 我啊，超好啊啦！我
0: 今日
7: 又有唯一的证明。
0: 好，大人拜，好，再见，拜拜，嘿，再见。来，对不起，要点过来先停者，咱就拜拜了哦。来，谢谢。来，我到过了气象节哦。
1: 嗨嗨嗨，来个各位提起，咱明仔在暗时啊，开始变天，所以今仔开始热哈啊，今天是很热，没有错哈。但是要变天啦啊啊，咱这里、個、拜过。拜六礼拜第三天就好啊，伫拜四暗时啊开始会方便来，好、啊，所以讲较明显就好是咱台中以北到宜兰花莲台东，啊，咱这高雄台南嘉义则是水气较少，哈、啊，爱到拜五拜六的时阵较有机会，哈、啊，拜五下晡以后哈、啊、比较晚，而且封面影响程度不大，啊，但是对咱这北部东北部的朋友较明显，哈、啊，所以咱东部的朋友。啊，伫山区爱加水哈，尤其伫宜兰遮有局部性大雨，伫拜五哈、哦，拜五拜六这两天，啊，咱南部比较爱欠咧用水哈、啊，咱这南部水库较无遐饱哈，其他所在顶一届这个落雨，这个方面来已经有加水入边啊，所以讲啊，咱南部的朋友爱用水啊较省，伊话诶，伫

0: 来喝红胎啊，有可能伫后礼拜二啊，下周二哈、啊，六月一号、二号迄个时阵哈，后、啊、礼拜二左右，伫出现伫咱台湾的东边，啊，是毋是？伫外围环流影响咱台湾呢？目前还不知道哈、啊，看唔知伊偌近呐、啊，但是咱知影讲是后礼拜一啊，当知影讲伊甲咱偌近啊，所以讲第六号红胎强密。有、哎、会从我们东边扫过来哟、哦，
1: 是不是会到那个 Okinawa？
0: 也有应该扫过，
1: 会扫过。哇哦，我别人要去 Okinawa 的欢乐啊，客人来点点，
0: 羡慕鬼，羡慕鬼，
1: 羡慕鬼，羡慕鬼。来，谢谢。
0: 是是。
1: 来，跟车到来，讲到这生活常识。来，我叫做秀爽，
0: 我是大富，
1: 富贵，
0: 大富大贵。
1: 哎，大富大贵，富贵的富哈、哦，啊，富贵的富哈。来，车哥讲一摆，谢谢你生活常识哦。
0: 嗨嘞。啊，咱来个贵提气啊！咱这冷的热的时候，冷的热的时阵，一定要吹冷气啊！卖个好个
1: 地，
0: 心噶着刷，哎呀，不值得哈！啊，咱这里吹冷气吹伤久的时阵，目睭涩涩，然后打打会忝，会感觉比较疲倦哦。看，你看哦，那看冷的时阵，你也揪这会。那咱人诶，即个，咱身心动不动是安尼，足寒足寒诶时阵，咱会揪起来，啊，就无想要叮当的爱困，啊，这我们身体活动机能就会下降。所以讲，咱冷气准足加吹几工诶，安尼你爱加补充水分，啊，咱目睭爱滴目药水，哈，啊，那是讲啊，我著介意吹冷气。穿外套也可以哈，但是你要给当一下，不一定是感冒啦，哈，有可能是冷气吹太久哈，这个有一个名叫做 air conditioning syndrome 哈，这叫冷气症候群哈，啊，所以咱这有的人哈，这温度了几厘米开始来掉力的多，那可能没有什么用哈，但差不多是离我多了喝啊。齁、哦、啊那是讲隔壁较凉者那个二十三度啊凉个个调灯去齁、哦。一般都是调升到二十六到二十八。二十八可能有点热齁那个调二十六齁。不搞再往下啊加一支电风齁、哦。所以要加贵提醒啊有的人实际上是冷气症候群。但是呢你要知道这是咱一般的人讲法啊在医学的正确的名齁齁。伊、哦、的名叫做病态建筑症候群叫 Sick Building Syndrome SBS 哈，这是伫世界卫生组织，好差不多是即个四十当前哈，伊开始有这种啊这种名出来啊，人拢伫伫足翕的所在，通无通风哦，啊伊的鼻啊啦，即、這个喘气痛啊，目睭拢感觉无爽快哦，就所以讲甲贵朋友，它正确名字不是叫冷气症候群，叫做病态建筑症候群。
1: 是的，哎，来吹，大家注意，我感觉吼、哦，不用省啦，不省啦，该吹冷气来吹，你若热着，佫愈惨吼，尤其是老大人，心脏不好的人，若热着，心脏会出问题哦，哈，可能建议好朋友哦，来谢谢。来，我秀水，你好，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1: 好的，哎，接接，等接来。

阿玲，一定要乖乖，一切艰苦就要忍耐，是着阿兄的一切吗？阿玲，你能好？

0: 来三兄妹，这主唱人介一人啊吼，那么对着是我甲阮哥哥所唱的吼，来刘龙天来三兄妹是咱这位理论的咱的廖大姐所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1: 嗯，小姐，
0: 嘿，
1: 我哦，你糯糯皮羊真好，还佫食迄三星煎豆。
0: 来，讲重点啊，那好嘿。
1: 我哦，
0: 嗯，
1: 阮家伙是食佫生老干线，拢抹较好去。啊，鸡啊吼，鸡啊暗准啊毛安尼，我提个抹，两三工就好溜溜
0: 啊。啊，我咧抹鸡啊，抹动物咯，哇哈哈，真正是稀奇哈。道理淡薄听着哈。
2: 哦，
0: 这阿妈哈，够热心的，谢谢。哪里你好，
3: 小雪你好，
0: 请讲重点哦，谢谢。
3: 诺诺皮羊哈，差的哈很好。
0: 啊、
3: 我儿子哦，伊正甲阮伯伯啊香港食啊抹落吼，啊伊个脚就变粉红粉红。
0: 哦，抹香港脚啦吼。
3: 嘿，啊个我食迄个三寸金宝吼，
0: 迄
3: 蚊啊拢飞掉了。
0: 你为啥背得了？把酒的帮啊，背帮啊，讲。
3: 本来就这哦。
0: 哦哦哦，安尼大家道谢不？谢谢大姐，好感谢，感恩道谢不哈，好谢谢你。哪里啊？你好。
4: 啊，谢双友。
0: 哎，请讲重点呢。
4: 我买迄个老老皮羊哦，哎，正打糖拢不了吧，生汤啊，我保管就好呀。
0: 哎，香港脚了。
4: 哎呀
0: 呀！哦，阿不
4: 讲啊，你不聊啊，生汤嘿，阿
0: 水泡啦，
4: 你
0: 是水泡嘿，阿这么好啊啦哈！
4: 哎，
0: 阿你这个到小宝，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广告中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
2: 弄皮痒，
0: 转结断线弄淡薄嘞，咱出来这弄个空气做那边薄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可能那么咱只有两线，哪一线薄？抹完是个糖分量是哦。啊来抓起来捞起来哈，妈咪记呢。啊来抹好的，给咱倒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2: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个车刀来，观众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2: 嗨，来个可以分享啊、我一直不喜欢个可以分享因为诈骗呐哈，健康爱个失智。
0: 讲屏东有，但我刚刚一开始有跟你讲哈、有一个屏东的贵妇被骗了6,000多万，安懂啊？喂，那好钱，
2: 想袂开哦。
0: 哎呀，这想袂开，安慰着安那要该离婚哦。结果我朋友传代跟我讲哦，我朋友是跟我私中话贴的，伊袂讲白话，爱在带哩，伊在五房啊。啊，那是我朋友的笨蛋呐、啊！伊嘛是没笨蛋呐、啊，啊怎么会这样子？耽误他，我跟老公你听，伊是为了啥？投资股票吧？嘿呀、啊，
2: 投资了哦。
0: 该骗讲股票了，嘿呀、啊。结果你看被骗了，来潘姐到给挡上，谢谢，哎、请讲嘿。
2: 所以讲咱这要甲贵分享，不是股票，讲失地失智。安尼咱台湾一天偌济平均啊，平均一下，台湾目前一天差不多确定有失地的人口是一天增加48人，48个。好、哦、啊，这里、个、主要的原因有几项，大家应该拢知。第一个就是这个营养无够均衡，营养不均衡。啊，咱因为咱拢是食外口，啊，有年会长辈家己煮也较无方便，哦，拢嘛是食外口，啊，不然就是一个人家己煮家己食，变成一顿煮了以后吼，有可能食三顿啊，那就变成营养真的是不够。啊，另外就是啥，这无人陪啊，无用他卡啊，无运动，无兴趣啊，都很多啊，困眠无饱呢，所以讲这个有一个这资料吼，也开始来这个、去研究。这个发现了哈，有好好食物件的人，哦，你也是去短时间哦，差不多5天的时间，伊发现讲哦，这俩有食好营养的人呢，哎呦，伊这个失地的状况哦，未继续恶化，较紧，足明显，你让差不多掉伫遮，已经失地的人，咱就是尽量卖好继续恶化，啊，若是讲无好食营养的人哈，哦，这个、5天以后，也这个失地的状况恶化速度未少上遐紧。哦，所以讲，直接甲各位提醒的是讲，营养要均衡，但是无简单， 因为咱拢食外口，所以讲咱在不是江西的青菜水果拢爱食嘛。啊，所以尤其咱这类莓果类的，哦，坚果类的，哦，比如咱讲像这个蓝莓啦，哦，啊，草莓、红莓啦，哈、哦，是讲咱这一般的这种红心芭乐啦，哦，这拢咱几只瓜。啊，那是讲坚果类哈、哦，通常就是一莓，这个量就好，一天一把，不要太多。啊，那是讲。重口味，你较介意食诶吼？什么火锅、臭臭锅吼？什么油煎、什么鸡排、卤味、咸酥鸡，唔是讲不准食哦？咱是不是爱调整一礼拜食一届啊、哦？一次诶，那做者汤羹嘛，那一礼拜食一届，安尼就好。啊，早顿吼，是这个早顿嘛是爱食，尤其强调早顿诶营养，未使只有单单吼，那些啉什么豆奶啦、啊，再啉燕麦吼，还是讲食某一项物件尔，会当尽量增加青菜啦、豆啊、豆类啊，比如讲啉豆奶啊、啉牛奶也可以。啊，个爱啥呢？加食这蛋白质这部分啊啊，这个上好爱有食啥？食迄种有鲜果、用腌制物哦，啊，啉这些养乐多之类，有些可以增加好菌的东西哦。啊，是不是有的时阵吼，会当加加喝油啊？你身躯需要喝油，好、啊、比如讲咱讲的车橄榄油，顶级的橄榄油。啊，就是讲酒吼，有的主要是讲会当啉红酒，我甲你建议不要一滴都不要哈、啊，咱就尽量哈、啊，因为啉酒真正对每一个人吼、啊、都无讲介好，咱的基因、咱的细胞啊，对酒精吼、啊、就是代谢较无好啊，所以我甲各位分享哦。
0: 是，像我就是酒精不耐症。什么叫酒精不耐症？只要你那是酒啉落去，反正免得酒啦，人爱煮三杯鸡啊，吼！有人讲啊，有啦，有兄过啊，有甲点火过啊呢。歹势我接落去，那照常我面红公公，这是不可以。如果是酒精不耐症的喝冰呢，千万不要喝酒，因为呢，你啉酒那面的红，有人讲啊，啉酒那红表示有咧发挥啦，唔对呢。这种的你吃了你将来可以用得到啥肝癌，所以呢，就像那牛奶，你的牛奶，这个牛奶不耐症啊，你赶快，你那是有种奶类的吼，吃了去是马上拉肚子啊，那个也就是一样的道理哦吼。虽然你喝冰的是啉酒边的红的人，上好卖哈酒，可能建议哦。来个请到来逛的就是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是咱台湾就弱，不是只有咱台湾哈，因为世界这个气候剧烈的变化啊，你看咱这台南玉这江拢39度啊，真的很热啊。北部遐嘛是38度了哈，最终其实都很热啊。台东够焚风40度啊，印度今仔有这新闻写的讲伊迄边47度哈，
0: 是、哦、
2: 哎，这卡能直接三分钟的热哈。而且你看哦，这个、水以后，这个、水。这个、淡水啊，咱那也让里面水吼，伊也无比的珍贵，足珍贵。你要看温度变化偌大，这比。

0: 讲咱咧伦敦吼，足北伫欧洲迄边，英国更加北遐吼，迄边温度竟然嘛有31度呢，31度。啊，伫即个法国吼，巴黎遮，哎哟，竟然有人个会伤热，跳迄塞纳河，跳河去啦，还比游泳伤热，哎呀，罚钱罚1600块啊。所以讲，世界各地都影响到人啊，啊，动物嘛有。哦，咱动物吼，这个海龟哈、啊，我下晡有讲到哈，海龟这个龟啊，海龟伊那是讲温度较悬的时阵，伊生出来囡仔会变成小女生，变女性啊，是讲
1: 无
0: 的，啊，那是讲是28度以下的话哈，有足悬的机会就是讲的雄性的小公还是小王子哈。
1: 啊，那温度拢讲，规批拢讲，拢讲诶。
0: 哎、欸，对啊，所以讲今嘛海底吼，迄世界诶拢是女儿国啊，拢是女性、啊，所以目前海龟都是女生的。
1: 哎呀，规批呢吼。
0: 是是是。
1: 好了，这个也是蛮好玩的。来，给请大夫过来讲者简单的来，谢谢。
0: 哎是啊，这讲真诶，是这个是讲食咸哈，这个开上爱闹。咱哦，这啉烧嘛会吼，啊，为什么会讲这個？因为咱台湾人有一个足奇怪吼，就是热的时阵会伫冷气房食火锅啊，个食咸的哈。所以讲，咱台湾人较别人无同吼。哎、啊，这个时阵伫冷气房内底食火锅，是不是你会当卖食遐烧咧？先甲用起来了，放伫边啊，就是差这个3分钟，会当合理吼，较袂着着食到癌。哦，就是差那3分钟，你要先用起来，你卖随念随价，迄就烧哈、哦。因为医生有这个资料有写着，咱食烧哦，什么叫做烧？咱这是不是65度以上的就叫做烧？迄叫做二级致癌物哦。常常食这個，互咱得着食道癌的机会比正常人高250%，哎，这是2倍半啊，两倍以上。哦，所以讲温度对咱这个人吼、哦、是真敏感，哦，所以咱上好食火锅爱食火锅的人吼、哦，咱来个用起来先放伫边啊，因为火锅通常用起来，你咧滚的时阵啊，差不多拢有80度以上哈，卖炭烧食先放好边啊，好凉一下较好、
1: 哦。所以阿伯唔坑人讲啊，炭烧食哦，嘿嘿，这句唔讲啊啦哈。来，这今麦先来和道歉是迟到，
0: 哎，
1: 先听道歉歌来继续讲看。空白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来听到唱歌咧，
0: 谢谢。

0: 感谢你。
1: 知道啊，好听好听呢。刘文正先生呢、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台湾的呀、
0: 啊？哎呀，这个太热了啊！
1: 太热了。美国会热吗？
0: 哦，热
1: 热哦，我以为台湾会热而已嘞。哎，等一下来，陈太太你好，
2: 喂，谢谢啊、哦，谢谢大户，
1: 好听，
0: 我赶快靠了，
2: 谢谢啊，大户，
0: 谢谢，感谢支持，
1: 感谢陈太太啊，
2: 啊，谢谢，
1: 来，继续恭喜刘文正主持人杜小西，
0: 大富奇妹，
1: 杜小兰姐太太，陈太太说电美来，谢谢。来呀，讲到咱这个骨头好歹，你敢知道？昨我看到一个日本的全民医学报道哈，一报的一个新的一篇的这个医学期刊呐、啊。然后这个是英国说者研究报告跟日本合作的，好，跟日本合作的哦。但是因今嘛不行哦，只有对不起，不是英国是法国。那么呢，就法国有在卖而已。你若是去法国，你甲讲啊，我要食骨头疼的药啊。一般来讲啊，法国也是一样，你若是无一种处方签，不可以随便去药房买药，跟我们啊，跟加拿大是一样的啊，我们台湾也是一样的。可是有一种的呢，那是药啊买不到，可是可以到药房去买，而且已经是普遍的，法国的巴黎的人都是吃那个药。一种是这个圣公爹观战啊，听着讲一种的，然后啊，所以他可以当成一般的药来卖。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好像有，竟然是洛梨啊！他讲一句话，国话忘记了哈，不知道怎么讲哈。所以呢，日本宣布讲，咱的那边当然不是讲讲洛梨的观战都没听，不是安尼啦哈。但是有一个成分啊，所以咱的那边你那边讲这个哈，你也让科鲁讲洛梨也可以哦。但是咱观战听。总是会疼，就是表示软骨啦，无了减少，所以你就是爱补充软骨啦。咱骨头，脚啦，万一啦断去，你就是爱补充钙质。但是咱是补助的、辅助的，到对不对？对不对？
0: 是
1: 补助辅助的物件，咱要吃物件，咱大刚咧吃物件，啊个水果呢，你也当辅助吃啥？吃肉哩。所以呢，跟咱讲，这个骨头疼哦，对咱来讲了更重要呢。来，我是传递哥，你好，嗨。
3: 哎，谢谢朋友。
1: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请问我这两骨的生物是什么？
1: 哎呦，讲到你了，一线之交，嗨，拍小姐双卡哈。来，今晚请大夫来讲了这个骨头的问题，我都要请大夫讲真话了，谢谢。
0: 是，爱来个贵提醒啊，咱做做朋友，哎呀，咱有年会啊哈，哎呀，这弯腰劈一下，哎呀，骨头得去啊，啊，你想讲是什么理由？无，卡袂得啦。啊，这压迫性骨折，骑脚踏车蹬着骨了，哎呦，哇，为什么这腰吼，这遐会疼呢？哇，结果呢，原来啊，嘛是，骨头憋起啊，蹬起啊吼，啊，这敢有危险？一定绝对无爽快啊！你去想，你的骨头憋起，你这全身骨的重量，它千万要紧起来啊！咱的骨头咧紧呢。所以讲，一旦咱骨头憋起了后啊，咱是不是爱下迄腰带，对不对哈？腰带咧下起来，啊，甚至讲有人爱穿 T 衫，爱甲这咱身躯的这个重量吼分好散呢。啊，这个穿 T 衫外无方便呢，甚至讲无好看，对不对哈？啊，所以是不是咱来提早来去保养身体，咱的骨头爱甲补充个只哈，要甲存一下骨本，存一下骨本。啊，咱既然这是骨头的承受经起咱的重量，咱是不是要减肥？要啊、哦，一定也是要减肥哈、哦，这是基本的相信。所以爱补嘛，爱

改变咱的生活习惯，爱运动，爱减肥啊，爱定期检查，爱扭上扭这骨头的比多。体脂啊，一个-1是正常，其他都无正常。所以，咱已经台湾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啊！哦，咱这个65岁以上长辈已经破20%哦，应该有25%了哈、哦！啊，所以讲，在这个时阵，咱是不是要先去加家己的？

0: 以前是感觉讲，哎、啊，是有钱人咧做，没有，真是讲吼，你若无家己顾好，你到晚年的时阵，无人要家己顾，少子化啊，你有可能无生囝啊，对不对？还是讲恁的囝做出头，伊去美国发展啊，去外国发展，叫你就一个人伫台湾，对不对？所以讲咱个家己身体顾好，对不对？这是一定要做的。所以你爱先去了解家己的身体好无？爱去健康检查。啊，另外在个电台个贵天信息，除了咱应用爱充足以外，爱检查，咱爱脉搏的预防跌倒，哈。欸，这个跌倒就是保命，我等下讲吼，这个咱上好卖跌倒啊，但是咱有年毁掉后，大概跌倒拢等伫倒。迄、那个动作，你来想象一下，跌倒落去的时阵，第一个动作哦，脚头弄拖脚，弄拖脚哦，咱脚头受伤啊，要换拖脚，而且这个本能啊、本能就是反应讲，哎、欸，手爱去换拖脚，对不对？啊，你的手腕先蹬一届，哈、哦。啊，是不是咧手敲，对不对？啊，佮弄着咱的肩胛头，啊，严重佮会弄着头，哇，是不是规面拢会弄着？是，咱长辈唔是雕工要跋倒去受伤，无说你反应慢，脚无力，对不对？这是一定会的，所以讲咱一定要预防跋倒的原因就是安尼。啊，咱这长辈跋倒佮死亡唔是直接的关系，但是有很大的关系，有足大的关系啦。啊，有的人是跋倒了，倒伫眠床昏过，真正。唔是雕钢诶，但是无法度等伫的，等伫髋关骨，等伫咱的龙骨，一定要互人照顾。
1: 是
0: 啊，所以上了年纪的朋友，一定要多照顾自己。
1: 是哎，都讲刀工了该好呢，如果那是你的吼，咱那个病人要刀主啦，要刀主的讲个人家己的身体呢，你莫想讲哦啊，哎、欸、爱开钱，啊无你们忙恁家买互你食嘛，够可怜，恁家咧冻都冻袂赴啊，搁要买来互你食，为什么？伊那。你若开钱啊，阿伯就减退啊，是不是安尼？虽然你好，变啊为家己好，替家己想家己啊，个身体够好，家己那健康就是听见阿伯将来免麻烦恁家。虽然人哦，咱一定要四十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甲补充了关节软骨来胶原蛋白。当然呢，啊个补充了啥？这个蛋白质和咱的这个让这者和咱这者啥？诶，这咱的。肌肉的地方吼，啊，咱肌肉对咱帮助嘛介多呢，所以呢，爱补充钙质，四十岁开始咱就爱啊，逐天爱养生就走路走三十分钟，而且你搁爱兼做逆脚背动作，爱逆脚背哦，逐天爱做哦，咱的脚才会好哦。王先生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嗨，你好，嘿，
2: 就是
1: 啊，嘿，是，你好，你好，
2: 就是啊，
1: 有啦，有听到啦，你讲嘿，有听到啦。我有听到，
2: 我一个查囝吼，
1: 嘿，
2: 打骨断呢，断四五支，啊，大概
1: 过一年。好啊，来接接哦，医生哦，该接接，哎呦，四五支来，稍等一下，谢谢。

0: 前那么这些中医所请的是咱这位这个是泽赖太太收电苗来，谢谢。戴丽你好，
1: 哎，秀爽你好哈。
0: 来，请讲重点。
1: 我新北市啊，我食你的钙固剂，本来脚未背，倒脚未背楼梯，
0: 嗯，
1: 食两罐类，总共食二十几罐啊。啊，你都讲爱啃一个，啃一个，
0: 啃一个，啃一个，对。
1: 哎呀，啊，我即摆嘛是继续食，啊，即摆足早就背楼梯，食两罐类都。好谢好谢啊你！
0: 哎呦，阿妹，你今天有讲到啊？吼，安尼好好，安尼无无未使停，你要改两顿，嘿，看你看你哈，改改两顿哦。好，谢谢。你好，
2: 你好，
0: 你
2: 好，我小帅。
0: 嘿，请讲起来。
2: 我食你个个改食咯，食啊，脚骨真正拢袂惊，即摆拢会惊咯。
0: 啊，脚骨现在袂惊？
2: 唔来是哦。
0: 嗯，
2: 当然我有注射疫苗哦，我注射流行感冒去啊，注射莫德那个莫德那个，我即时间未，
0: 注射拢未惊呢，
2: 人体确实拢未惊吼。
0: 哎呦喂
2: 啊！啊，有只人家出来看医生，去中医中啊，中医看医生啊。
0: 哦，啊，你食钙过就拢会惊呢？
2: 哎呀，啊，食钙过就都是我年纪拢会惊咯。
0: 好，
2: 啊，
0: 你爱练，唔爱惊哦，爱练，未使无运动哦，哈。好，感谢大姐，谢谢。
3: 明白。
0: 嗯，对对对，三品老不讲，你讲讲三品全部该盖过去讲啦。
3: 哎，这没办法。
0: 啊，讲啦，那好。
3: 讲啦，看第九人。
0: 又讲盖过去呢。
3: 哎，阿毛讲三品全部。
0: 啊，三品全部讲啦，那好。
3: 讲啦，那好。
0: 嗯。
3: 感觉靠谁啊？
0: 啊，讲个阿伯，你要讲重点啦，是讲啦，那好。
3: 讲啦，第几号？
0: 好，阿玲好，感谢你哈。好，感谢阿伯好，谢谢。哪里你好？
4: 你好，我跟你讲，我食你的钙固是咯。
0: 嗯。
4: 啊脚哦，本来拢未行吼，啊背楼梯那种骨骨叫，对不对？
0: 嗯。
4: 我食你的钙固是食一个很好去。
0: 啊，未白白叫啥呢？
4: 哎。
0: 哦，啊背楼梯有问题无？
4: 无。
0: 哎，
4: 我今个继续食。
0: 对，啊继续看着对，哎，啊那就对我你好，感谢啊，好，大姐谢谢。我来，你好，你好。请讲起来，
5: 嘿。哎，
0: 小
5: 芳，你好，你好。我迄个食钙固醇吼，我爬楼梯本来两脚拢爱烧蛋，啊，要落爱倒退路，啊，食了真好，即马拢唔免爱倒退路，无痛食会痛。
0: 安尼哦，我即马袂安尼。
5: 嘿，即马袂啊，食了真好，我拢有咧继续食。
0: 好，
5: 安尼
0: 继续
5: 讲
0: 咧，好，谢谢大姐。我落楼梯直接倒退路，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欸，四川呀、
0: 啊！嘿嘿，你好，
6: 你好，我给恁的助理做啥？卡电话，你来就卡我啊！
0: 嘿啊，什么代志啊？
6: 我食了，讲好无？我讲好啊，都好啦。
0: 啊，食了那好来，什么
6: 有不？我有食，参迄落双喜龙报价迄落，
0: 啊，食了那好，
6: 两行做一只。
0: 啊，食了那好，
6: 食袂歹，好都好。
0: 啊，你别讲重点啊！
6: 我支持的，我支持的。
0: 阿尚，拜托，你别讲话，讲重点，你是食了那好啦，嘿啦。
6: 啊，都本天我手术六百啊，哈。
0: 目睭吗？
6: 两百啊，迄个两骨啦，
0: 两骨咯，哈，
6: 啊未行啦，啊我食个会行啦，
0: 食个即卖，食个过一年，
6: 嘿，改过一个三十年，报我两行做一只。
0: 安尼你要继续看你哦，阿妹，好，看你好，谢谢。哪有补充钙质的？免食个两行，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了这罐卡拉达健康的呢。
7: 钙固执，
0: 食咱这罐钙固执就好啊。因为咱这罐哦，内底面哦骨头需要钙质，甲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甲软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搁互咱健肌吧吸收好酶，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呢，那么加食补充钙质，食咱呢，卡拉达进口的呢。
7: 钙固执，
0: 头先个食饭前两顿，啊，咱个照三顿，啊，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呢，囡仔七岁以上会食几粒，食早就可以哦，吼。阿妈咪见呢，咱登骨拢有咧感恩的一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伫咱只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啊个留起来哈。假好就给咱
7: 倒是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7: 多准一杠，
0: 谢谢。好嘞，对不起，你好，你好。
8: 卡生没讲什么机会？
0: 卡生哦，来这边，谢谢喽。嗨，谢谢。罗先生，你好，你好。
9: 喂，
0: 是。嘿，你好。
9: 是啥呀？
0: 是，我就是你好，请讲下来。
9: 请讲下。我 先搞起哈。
0: 好，未车工的来，嘿。啊，车工啊。
9: 我未该先搞起，我他会材料会生来买只。
0: 哦，来来接接哦，嗨，谢谢，哎、欸，二先生，谢谢。来哟、哦，如果是点歌的人呢，我拢听讲过吼，咱是先点的人先先给你报哦吼，你那是只要点歌两点钟来，我拢会给你报。啊，不是先点的人先给你报，是因为呢，看我那方便哦，吹先吹掉，我就给报哈，所以唔好跟我问歌哦哈。来，谢谢。来，咱即马先哦，带我来唱一首《那是有一天》。
10: 哎呀，好。
0: 哎，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听到我唱歌呢，刷卡给你接电话，谢谢。

0: 那
1: 是
0: 有一天，
1: 谢谢，感谢，感谢。
0: 主持人是杨哲，杜家是
1: 大富轩。
0: 哎，那么这是咱陈大姐前阵的哦，哎，前阵的陈大姐说对没有？
1: 谢谢，感谢，感谢。
0: 哪里人？你好，
2: 你好，
0: 来，请讲嘿，讲重点嘿。
2: 我叫三平新报哈，
0: 嗯，
2: 耳啊倒流啊，好去了，
0: 皮最倒流，
2: 嗯，目睭有乌影也无去啊。
0: 哦，好，安尼好。
2: 啊，跟那个皮人哦，
0: 嘿，
2: 我诶，五倍线做有效诶。
0: 哦，五倍线呐，哈。
2: 哎，嗯，
0: 稍等，然后先，好的，大姐姐，好，谢谢大姐，好，阿姐给您倒些吧，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哎，谢谢你好，你好，
3: 你好，
0: 还是请讲重点的，谢谢。
3: 我来跟你讲哦。
0: 好，请讲啊，来，产品好不姐？
3: 讲我跟你吃嘿，该过节。
0: 阿姐，那那好，
3: 嗯，不坏，我吃三年，再来看
0: 你。阿你吃那那好，你讲重点。
3: 原来就是被老师会听。
0: 啊，
3: 这背楼梯会疼，啊，即摆食了有较好啊。
0: 你讲脚本的背楼梯会疼呢？
3: 啊，背楼梯会疼对。
0: 哦，啊，食解过是即摆。
3: 啊，即摆食了好，我改我食三年。
0: 啊，过来，讲重点，讲重点就好啊。啊，过来嘞，嘿。
3: 哎。
0: 啊，
3: 过来，神神不食了吼。
0: 嘿。
3: 食了吼，血压拢正常。
0: 血压不？
3: 哎哎。
0: 啊，你袂原地，你还是我是我。
3: 本来拢86、87，啊，即摆81。
0: 120多，130。哦，这样好啊，好，你，这样好，大姐，啊，大姐，这样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嗨，谢谢，来，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
4: 哦，
0: 来，请讲重点，来，请讲，嘿，
4: 哦，我叫你的三平金宝，嘿，啊，赶快拿你，本来有弟弟，现在没弟弟了，有家有房，
0: 哦，本来是等比的对了，吼，
4: 嘿，
0: 啊，这么卖啊你？
4: 这么卖啊？啊，个血糖啥拢有好，有改变，拢好哩。
0: 啊，较早是偌济啊？
4: 较早拢会123。
0: 哦，本钱123呢？
4: 嘿，
0: 啊，这么呢？
4: 这么八十外。
0: 哦，啊，你有标准对？好，大姐，你继续看你看你哦。

0: 哎，先生，没有那个辛苦，人家的过头头的，当然是讲这款
1: 三省兼备，
0: 和你没烦恼。讲这款三省兼备呢，真的是规身规身骨给你照顾着，所以讲这款体力无关的哦。啊，咱的骨头呢，关节筋都那不好，人家来补充钙质，讲这款。
1: 钙过质，
0: 像是三千钱要加加钙过质，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致的肝胆的叫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人家加咱呢，
1: 阿雅德纳，
0: 朋友几位人香港看身体真老光，够上个无啊？
1: 诺诺皮痒，
0: 哎，吃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
1: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即马困眠无好的人啊，唔是干那单单困的问题呢，佮包括为人因为睡眠呼吸中止症，哎呀，这个倒内开呢，这个咕咕叫呢，怎么变成突然间无开安尼哦？即马介危险哦吼！来，请姐们，我甲恁建议恁，那是咧困的是会咕咕叫的人，我叫恁用一个抱枕啊，起正边甲困，有恁有安尼做无？试看没有？真的让日本做研究报告真的有帮助哦，想要直接困在旁边的人才不叫插着插着不困的吼，所以困眠不好对咱人不是只有辛苦的问题，还包括脑都有问题哦吼。那现在请大家来说这个困的问题，谢谢。
1: 也是来个贵提醒咱这个困眠啊，这个困眠不简单啊，到底要吃什么可以让好困啊，因为很多人都在想在找这个，其实很多人是因为营养不够，所以造成不困。啊，另外一批是这个，这个不爽快，吼、哦，就比如讲是慢性病的治疗，还是讲这个，肠燥，吼、哦，需要人照顾。还有的是日时啊，想无聊拢困，啊，变成暗时无困。甚至讲有的人是这个神经系统，自律神经失调，吼、哦，搞超烦，啊，这个精神部分就造成不困。你是哪一种？啊，是不是我不够忝，开失眠呐？不是哈，咱只要有养成哈，那我这困眠的习惯，十一点的时候你下去啊，啊，赶紧物件款款的哈，啊，那电话关关的来去困，好，那来固定时间啊，就是睡觉要有一个习惯。啊，另外呢，就是有的人会靠物件来好困，有的人是用酒，啊，有的人是比如讲啊，我食只物件开来困，有的人说安尼我来运动者，洗者身躯，其实上这几种拢是较不好的方式，好、啊，都是比较不好的哈，对咱的身体哈，拢是一个扰乱，哦，然后就是把它化。那我们的身体啊，那是现在你也去起成一种感觉啊，所以讲咱最好卖做激烈活动啊，咱就是物件款款的哈啊，通风做好，电温会爱关花啊，安尼来慢慢来好困去。那当然啦、啊，但当有时阵咱是困袂入眠，有可能是咱的枕头、咱的这个眠床啊，伤软，关度唔对，也是讲啊，咱的被不够重。你别使讲怪你边遐人伤差哈，还是讲旁边睡的不是喜欢的人，那不行哈。这个是啥？那困眠你有可能是咱的寝具啊，咱的困迄个所在唔对，啊，咱来马上来个调整。好、哦、啊，但是呢，咱一定要给注意，咱是不是有年会长辈啊？啊，咱这个枕头吼、哦，我给你建议用较悬小块，高一点会比较好，可以较安心。啊，咱那被吼，小块当真的是有效的哦。
0: 是，来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小邓姐，双卡等你哦，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0: 六千字。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0: 击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阿丹来哦，我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梦琪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呢。
1: 对，
0: 天气有较热啦，
1: 什么较热是非常的热，
0: 啊热是热，啊无变冷水去呛呛的啊。
1: 无啦，啊，即摆拢有冷气通吹啦。
0: 嘿啦嘿啦。
1: 但是吼，哦，吹落去吼，你都无想要出门啊。
0: 嘿啦嘿啦。
1: 嘿呀，无想要出去外口。嘿，
0: 冷气若吹几工吼，
1: 嘛
0: 无好呢。
1: 嘿呀，
0: 嘿呀，
1: 所以唔好吹伤凉。
0: 对啦。
1: 差不多，那讲到未热安尼就好啊。我拢设伫咧27度啦。
0: 哦，对啦。
1: 啊，这个对这个天吼啊。就迄个电风阁甲吹暗房间里边安尼，安尼可以安尼温度袂差很济，
0: 凉凉啊就好啦。
1: 嘿嘿嘿，
0: 啊无你那呢，呼甲像大饭店安尼安尼凉甲安尼，讲是倒转来。
1: 啊，人有空调，你家己爱准啊，
0: 系啊。
1: 啊，那是暗时啊，倒去吼，我就开房间啊，因为暗时啊要困到拢伫房间啊，客厅都唔免用啊，所以我就开房间诶。
0: 啊，放好，放好都都好了。
1: 哎呀，
0: 无了吹伤冷哦，嘛，
1: 嘛
0: 背起来放尿哦，
1: 呼，
0: 看你阿哩感冒啊，啊水哩个，
1: 系啊系啊，
0: 系啊，
1: 这个天吼上容易感冒啦，连面热，连面冷啊，外口吹小气啊，室内吹冷气啊呢，系啊，上容易感冒，
0: 有啊，
1: 啊滚水加啉一挂，
0: 开水多喝，
1: 对，
0: 流了你滚水就安尼啉一挂。唔当唔啉，那无啉讲起做顿来，你皮肤嘛个要打薄去。
1: 即有个人哦，像阿祖哦，伊都未想要啉水啊呢，真厉害呢，伊有法度安尼规工拢无啉一嘴茶啊，真厉害。袂使都伊都啊，你叫啉一嘴茶哦，伊安尼一嘴水干咧嘴哦，吞袂落啦。吞吐5分钟，还搁咧吞呐！
0: 哇，
1: 哎呀，我讲你是嘴干三回安尼安尼安尼啊干掉的，
0: 多开水啦，
1: 都一嘴水咧吞袂落。
0: 水呐，啉对你有好无歹，啊，唔是叫你讲啉几工啊啦。你啊啉超1000cc、2000cc 吼，
1: 嘿，
0: 都可以啦。
1: 那
0: 叫你讲啉3000cc 吼，
1: 无法度啦，灌袂落去
0: 啦。哎，
1: 那差不多有1000、1200的差不多啊。那是那你看像阿祖在啉水吼，迄100cc 都无真困难。一缸100cc 都真困难。
0: 那在啉毒药咧？
1: 哎呀，差不多，伤咸啊咧。
0: 对啊。
1: 我唔捌看人讲哦，迄规缸水水都无在啉咩？哦，迄我挡袂掉。哎呀。
0: 来啦。希望好落去啦。

0: 这较早的人吼，伫咧讲的话吼，
1: 嗯，
0: 实在有影，一日之计在于晨啦。一天的计划就是讲透早，啊，一年之计伫咧春天啦。啊，即马落个个热天啊，佫算无半步咧。
1: 啊，佫无出头啊咧。
0: 一年之计就在于春啦，春天就爱讲，
1: 有节拍算。
0: 开始要从啥呢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为怕生，干那的怕生呢？
1: 嘿，
0: 哦，出来老爸老母啦，有钱的在中间哦，
1: 嗯，
0: 啊，煞放咧做耳啊安尼啦，
1: 嘿，
0: 哦，
1: 嗯嗯，
0: 为滴老爸老母有钱啊，你插插伊，
1: 算出来底无咧欠用
0: 啦，嘿啦，
1: 啊，都较无迄个负担啦，嘿啦，较无迄个负担啦，
0: 为囡仔有责任。阿伟都无责任，这一定的嘛。
1: 嗯，
0: 这是人生嘛。
1: 嗯，
0: 那迄个大家讲生囝啊，大家拢好，
1: 囡仔拢做好家，做好
0: 情的，做好的路。
1: 哎呀，
0: 无可能啦。
1: 安尼都无迄个解药啊。
0: 会，
1: 嘛无迄个。
0: 嗯，阿伟病个老游戏，阿伟病单。
1: 哎，
0: 哦，
1: 嗯，
0: 这人有出足侪症的啦。
1: 啊，有诶咧。出一支嘴，
0: 哎呀、啊，啊，无就讲为老爸头咯，
1: 嗯，
0: 准备好延续落去啦，
1: 嗯，
0: 啊，为嘛真乖啊，延续伊老爸这头咯啊，
1: 嗯嗯，
0: 哎，啊，你较软力的，
1: 接班就对啦，
0: 啊，无伊老爸生意做规世人啊啦，
1: 嗯，
0: 做甲无啊大，做甲破病啊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是这样讲就倒转来，有个人哦，等于接班，哦，啊，顾着因这个做。组团，
1: 那个
0: 大头啊，
1: 哎，三叶啦，
0: 对吧？
1: 嗯，
0: 啊，有的都不爱啊。哦，我把个油车哦，油车油了不啦？我都没关系呀、啊。
1: 嗯，
0: 我没关系呀、啊。阿边啊，老了要去做我事哦。
1: 嗯，阿都卖做啊，很忝啊，做加减做安尼啦。
0: 对啦，
1: 嘿啦，
0: 加减做啦。

0: 低甘谈，生理上好嘛，艰苦啊，生理
1: 不
0: 好
1: 嘛，好对啦，对啦，
0: 哎呀、啊，
1: 嗯嗯嗯，
0: 对啊，所以你得做对行啦，哦，
1: 做被那讲对甘唔对行，
0: 难怕吼、哦、做错行啦，
1: 哎，
0: 啊，你怕嫁错人啦，这生本的嘛，一定的嘛，
1: 嗯，
0: 你那好卡拄着好人就好人，
1: 嗯嗯，
0: 啊那没有命你拄着。大好平淡啊！啊，大好你嘛死，
1: 系啊，系啊，迄看你的运气啊，
0: 对啊，
1: 看你安那拍拼啦，
0: 心脉倒去啦，去个倒吹去啦，
1: 嗯。

0: 新买的都会去。
1: 哎呀、
0: 啊，啊，都会去，你若要等，你就等啦、啊。
1: 哎，
0: 啊，你等一个久的这中间吼、
1: 哦，嗯，

0: 教别人啊啦。
1: 哦、
0: 啊，你讲底下底蛋吼，
1: 嗯，
0: 都了黄冈啦。
1: 哦，
0: 哎呀、啊，
1: 顺其自然啦、啊，然后迄个缘分就过来来做会啊。
0: 啊，等你缘分过等来做会已经老啊啦。
1: 哎、欸，嘛不会不嘛无法度啊。
0: 为人啊，弄出遐就讲。都无差无咯吼，
1: 啊那个未拄到，迄个无缘
0: 啊，
1: 拄未到就无缘啊。
0: 哎哎，就算讲无差无咯啊，归去啊，卖个想这个代志呀。
1: 嗯，
0: 为人会安尼哩嘞。
1: 哎呀、
0: 啊，哎呀、啊，
1: 就当放我边做啊。
0: 伊老趁有食，伊就今日等来找伊啊。
1: 哦，
0: 女性来讲，我等你哦。
1: 嗯，
0: 我就是等等啊等遐久啊。
1: 今嘛这个年代，敢那无这种人啊吧？
0: 啊。
1: 今麦这个年代无这种人啊啦！
0: 啊，等超三工吼、哦，人就歪啊啦！
1: 什么三工？三点钟都无，三分钟吼，搞不好都无。
0: 人啊，等三点钟都。
1: 哎呀，超过十分钟，人就讲好啊嘞！因为呢，这迄个无信用啊嘞。
0: 无啦，我等你讲，这工款卡电话你排位嘞。
1: 哦。
0: 那未卡来，啊怎么算啦啦？
1: 嗯嗯。
0: 哦。
1: 嘿、
0: 哦，你讲起倒转来吼，叫做可遇不可求啦。
1: 嘿啦，顺其自然啦。
0: 哎呀，拄着这款人啊，中间算赢算赢，讲起倒转来，啊，你搁我底下里等哦，你
1: 空空啊等哦，
0: 嘛是一个戆人，你知哦？
1: 哦，
0: 哦，
1: 可能无这个人啊，
0: 酒驾路啦。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你无听人讲食老的老豆灸？
1: 嗯，
0: 哎、欸，较早都遐大汉，啊，即马那豆灸去
1: 啊
0: 呢？
1: 啊，而且这骨头个变形
0: 啊，对啊，
1: 系啊，你看咧走路吼，那咧脚咧弓，安尼歪歪吼，迄、欸、个变形，
0: 啊，咧呛啊呛，
1: 退化，嗯，
0: 迄个也退化啦，
1: 嗯，
0: 啊，所以你都爱来食。红青的养筋骨，甲买顿啊吃都无唔对，
1: 嗯，
0: 哦，身体愈来愈用，啊，愈吃愈好势，哦，啊，你若买两罐，我系这个磷虾油，有欧米伽十二，哦，啊，这边上好哩，佮有虾红素哩，伊内底有 EPA、DHA 哦，对咱的脑部、甲咱的血更。
1: 嗯，
0: 哦，像个
1: 那种帮助，
0: 他们时啊，那些条一条的水管哦，
1: 嗯，
0: 把给你通透过，
1: 嗯，
0: 从这款进入，
1: 嗯，
0: 这条还要送你，
1: 对，
0: 哦。

0: 也叫你若买红星的大光明，
1: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0: 啊，佮有咱的这个
1: 少药啊，
0: 少散，
1: 嘿，
0: 哦，
1: 对，
0: 啊，拢会送互你，啊，紧找着江小姐，2999-8692，物件足好个啦，啊，你呐，我有报个遐，当然你就讲身体有好个遐呢啦，啊，你若呐讲。骨头咧酸疼，啊，底个疼，坑，然后
1: 袂好啦，
0: 坑就会胖啦，坑病就会重哩。
1: 因为你每工伫咧退化、老化、怕骨啦，啊，你每工伫咧流失啦，
0: 啊，
1: 你若无每工甲补充倒转来吼，啊，伊就会流失愈紧。哎呀，上起码会当互伊安尼，卖流失很紧。
0: 啊，骨头这毋是病啦，
1: 嗯，
0: 这是人主动的，这是老化。
1: 老化。
0: 啊，你都要跟个。吃好的麦老化，
1: 很紧啊嘞！
0: 骨头骨和你安尼用起来安尼吼，叫我讲哦，
1: 嗯，
0: 哦，给你疏筋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
1: 啊，有迄个脚力、手力安尼啦，
0: 哎，增强你的这体力，固本培元。一款红青的养筋骨，啊，这个林下油，哦，啊，这个主要送给你。
1: 嗯，
0: 我这无这贵酸酸呢，其他都要清人呢。买两下叫上家，
1: 嗯，
0: 哦，啊，你今日买药品的中间，然后两罐，啊，我送给你，哦，有 EPA、DHA，EPA 就对咱这肺更，啊，头毛时啊肺更安尼，
1: 嗯，
0: 迄种嘛都爱肺咧行流咧，
1: 嗯，
0: 啊，你这罐甲吃落就着，对脑哦阁真
1: 好，嗯，
0: 哦，会记讲买咱的产品，找到江小姐，伊就会甲你讲。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日常生活中的中间吼，
1: 嗯，
0: 啊，有的人怎么讲哇？啊，咱钱唔知要对倒位来，咱好好过日子，啊，咱的赖政府拢会去甲咱拍算安尼啦。即卖对迄零岁吼，啊，甲你培养到十八岁，一个月领三千，对这一月一号开始啦，哦。
1: 那你领三千五千不是？
0: 啊，五千啦，领五千啦。
1: 嗯。
0: 靠我，我准备要共拗落去啊。
1: 你嘛无通拗着。
0: 不多来。

0: 哦，啊，两个在离婚，靠，还是要叫什么人？
1: 囡仔，囡仔的户头啊，
0: 对啊，
1: 系啊。
0: 我今日来讲要创个囡仔的户头。
1: 啊，什么人咧顾了？什么人处理啊？
0: 那个户头拢囡仔的，啊，拢直接寄落去。
1: 啊，卖讲那个钱咧，咧囡仔甲等咧边啊，
0: 就
1: 废去
0: 啊。哦，安尼就未使啊。
1: 安尼安尼，就要加重处罚啦。
0: 对啊。
1: 嗯。
0: 即嘛。
1: 无借无啉。
0: 要等下咱台湾投资的人真多安尼吼。啊，当然，你的税金就会较多啦。
1: 嗯。
0: 啊，税金若较多，中间有剩吼。
1: 嗯。
0: 政府会主动，啊，就会发予每一个老百姓安尼。
1: 对，替咱拍算啦。
0: 对啊。嗯。啊，这個、政府有阿歹，啊，你若讲歹，你搬走就好啊。
1: 那感觉住咧台湾无好，安尼就看你要选择倒位啊。
0: 看要倒位。
1: 嘿啦。
0: 你倒代志。
1: 哦。嘿啦。
0: 嘿啊。
1: 嗯，
0: 啊生囝吼，即卖啦，莹莹啊，忙生啦，
1: 啊，
0: 你若生出来就
1: 怎办啊？即卖同莹嘛，差不多阿娘阿婆因较莹尔，
0: 阿娘阿婆，
1: 啊王太太因嘛足莹诶，
0: 阿娘你嘛加减变我，看过各变起出来，哎呀，
1: 阿祖嘛莹莹，
0: 阿祖嘛莹莹忙变啊，哎呀，
1: 阿祖家姐是变哪变？
0: 哎呀、啊，啊！你都提人诶，精髓啊，怎助理啊？
1: 嗯，做试管诶呀？
0: 对啊，试管诶呀！
1: 啊，鸟诶！
0: 哎，那生出来中间，哎、欸，马上十万轮你啊！你
1: 啊，十万是开未完哦。
0: 哎、欸，啊个
1: 是讲有比无较好啦。
0: 刷了个一个月哦，
1: 个五千，
0: 个领五千哩哦。
1: 嗯嗯嗯。
0: 欸阿祖，你若靠这条，你就不得了啦！你吃袂空啊！
1: 我看买咧，
0: 啊，
1: 买咧，
0: 哦，
1: 生简单啦，要请吼，就较艰苦啊。
0: 对啦，阿松，往厝内啦，少年的人哦，你讲来听啦。
1: 应该少年拢知影这个迄个，网络一定拢有诶。
0: 都爱生啦，都爱生啦，你无生讲就做，你后摆要安怎？后摆就变老姑姑了，变老姑婆哦。
1: 但是要有准备好大堂生啦，咱讲正经。
0: 我古早人，
1: 正经啊，唔是开玩笑。
0: 对啦，
1: 哎呀，
0: 即卖人不爱生，不爱生的意思，唔知是安怎呢吼？咱嘛未样去个了解安尼啦，伊是惊讲，
1: 无准备好啦，
0: 啊个婆咧囡仔中间吼，啊就真麻烦啦。那你若想安尼，你就无当输赢。
1: 代接责任吗？
0: 对啊，对啊。
1: 哎呀，
0: 生一孙啊，好诶。老爸老母吼来送安尼嘛好，够他领钱诶。
1: 我甲你讲吼，即卖囡仔
0: 太，我生啊侪都无咧补助，
1: 都无咧，都无，补一颗卡村，
0: 对啊，
1: 含卡村嘛无，
0: 啊即卖有啊，
1: 啊，
0: 吼，
1: 嗯嗯，
0: 去减生啦，
1: 哦，
0: 来，深井盘高丁。

0: 咱这类目睭吼，都要甲顾好。即卖手术白内障的人吼真多啦，啊，毋是讲你手术了，隔天刚如果手术了，即卖即边手术了吼，即边都毋知阁等几个月安尼啦。
1: 都要等伊恢复。
0: 哦，手术白内障人真多啊，毋过啦，你无手术袂使，手术起来吼。金色色，
1: 足光的
0: 啊！啊，但是你都要个保养哦。
1: 爱挂，
0: 那无保养，那个来嘛是都要个手术咯。
1: 嗯，
0: 哦，所以你来讲有手术咧，白内障了后呢，咱的红星的大光明都要买顿来吃，伊会滋养肝肾，保益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肝。啊，无呢，目睭安尼盲目生涩，上听流目油，哦。安尼，即镜头拢甲你照出来。啊，你若讲手术了后，会记得讲红星的大光明，咱今买顿来食，甲顾好好安尼，吼、哦。会记得讲这一罐咪是2000块，啊，你若买两罐，我有拿这个磷虾油吼，我那要送给你。这有 EPA、DHA 对脑、甲咱的血管，哇，有相当的帮助。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红姐大光明，都要甲买顿来食。
2: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红姐的大光明嘞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姐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啦呢。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哦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紧买顿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目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顿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顿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是不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顿来吃，唔通哦，这个死啦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肝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3: 对，
0: 这个目睭头啊呐，甲你滋养关心，保养咱的气血。话讲啊，白羊啊，细细头啊，就白身呐，啊，食即款上拄啊好。哦，人讲对症如药，啊，较赢咧食咧仙丹妙药。哦，伊会甲你滋养面目，甲你保养。红星的大光明，今个要等下食，啊，无你就找罗岗小姐，啊，伊就甲你送到位。哦，啊，精品嘛，甲你送到位。
1: 2999-8692齁，找咱洛江小姐登记主文。
0: 啊，朋友知影齁。啊，咱阁有其他即个产品安尼，伊只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元。
0: 啊，阁有迄个珍珠霜。
1: 嘿，一罐600，两罐1000。
0: 要安怎保养？
1: 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嘿，要安怎保养？洛江小姐拢会教你。你若咧抹了后，你会感觉讲，哎、欸，啊你敢有头家娘？啊你敢有咧化妆？无呢，啊我咧抹这
1: 安尼。哎、欸，最近看你的这個面，一个真春风呢，系、欸、啊, 啊。
0: 你无感觉讲，什么你为何擦白安尼就丢啦？
1: 嗯，
0: 哦，
1: 嗯，
0: 会记讲，那我要滴拢问洛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来，八哥山之恋。

在土瓦来里亚去的四月七日，我去百高山挽果子，在椰子树下忽然间来熟悉你，才知影你姓杨名土，杨土就是你的名字。迄当时你穿一领橄榄色的短裙，甲柳丁色的上衣，两边嘴皮是敢若红漆，目睭阁敢若亮晶晶，樱桃嘴脸无片，予我一见钟情，每日都伫怀念你。自安尼，我献乎你的爱情就带有苹果甲柠檬的酸甘味，也带有往来西瓜、梨啊、木瓜甲枇杷的综合果汁的气味。我爱你的真心。是可比山仔子甲草甘仔子，永远甜苦苦袂软落去。我也知影你真爱食果子，酸梅仔早啊一摆食金梨，也若金蕉一摆拢食几皮。假使你若看我有介意，我绝对果子要来静静归厝边，无论。

0: 较输你若有介意我吼，
1: 嗯，
0: 我咧后壁拢啊种出啊果子安尼吼，互你逐工安尼食。
1: 哦，三顿拢食果子安尼。
0: 啊，饭煞免食。哎呀，啊，食啊果子就好啊。
1: 你当作是高音。
0: 啊，迄、那个果子若烧甜，食啊就变汤流变。
1: 哦，
0: 哎呀、
1: 啊，哎呀、啊，今麦果子拢足甜诶。
0: 好老师来唱歌吼、啊，哦，拢真机卡。
1: 嗯，
0: 哎、欸，真趣味啊！你吼，
1: 对。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榴莲咪接过来。

0: 但即马即个时间，
1: 嗯，
0: 就是要互恁
1: 可以
0: 礼拜
1: 点歌，
0: 嗯，哦，电话是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
0: 爱听的这个歌，啊，做你卡入来，
1: 嘿，
0: 啊卡入来，孟琪啊登记，啊我进来找安尼。
1: 对，
0: 哦，
1: 嗯，
0: 这逐工啦算卦的人，我拢嘛甲有甲你找在帮啊。
1: 对，
0: 这信用拍甲就好了，做你放心啦。
1: 拢做信用的啦，
0: 包括咱的产品拢是信用的，
1: 哦，对，
0: 啊无二三十年啦，
1: 嗯，
0: 哦。我也无咧换来换去啊啦，
1: 嗯，
0: 啊，阵换来换去我嘛不爱啦，就安尼定调的物件好，啊，大家买顿来吃，身体用，啊，当然，安尼大家斗阵才有意思啦，
1: 嗯，
0: 哦，2999-8693，
1: 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吼，来我这个开关甲试了，
0: 我甲试了。
2: 我。
1: 祝福良，来你好。
3: 哎，建良王姐你好。
0: 哎，
3: 我王太太。
0: 哎，
1: 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3: 这人算几乱？

0: 既然疏了几轮，哦，好 ，OK， 嗯，来你好，
1: 你好，孟姐你好，
0: 嘿，
1: 见到我你好，
2: 好，
1: 我是大桥头黄小姐，
2: 哦，
1: 我跟你讲哦，
0: 杨小姐哦，
1: 黄小姐，
0: 黄，
2: 嘿嘿，安怎？
1: 我正讲唔是甲你买酸痛嘛吼，
0: 嘿，
1: 哦，啊我正讲坐公车嘛，啊熟悉一个。开讲嘛，讲伊嘛是同款安尼吼，啊伊又开刀个，我报伊讲食看物呀，啊伊讲，我讲叫买两罐，伊讲伊买一罐尔，
0: 哦，
1: 我买两罐，有人啊送一罐咧，伊讲买一罐，
2: 嘿，
0: 伊要食看卖的对，
1: 他又开刀食会使，
0: 会啊，开刀是，
2: 哇，这来食上好啊，
0: 你呐开刀了无食，伊计咧退化个愈紧
2: 啊，哎呀。
1: 讲伊较无啥会惊，我讲啊，我有食啦，啊，你食看物仔啦。
0: 嗯，
1: 我叫伊讲你食看物，哎，真是听我的话，伊真是去买，啊，甲卡电咧讲又买啊。
0: 嘿，啊，都要持续食啦。
1: 嘿啦，我
0: 伊若无持续食吼，迄都三只四休困都搁爱顶来。
1: 老人吼，因为无啥物钱啦。
0: 哦，啊，你都那一个月固定甲食吼，食一罐啊咧，因为这一罐拢食25天嘛。
1: 25天，我食肯定要
0: 完啦。系啊系啊，啊你固定爱食食，无你都无菜你咧食
2: 伊。有啊，啊接受食啦。
0: 嗯。
1: 想瘦袂啦？
0: 袂，这袂瘦。
2: 袂啦。
0: 嘿，这袂定袂瘦啦。嘿呀，药性温和，你无听我讲药性温和，效果够好。
1: 不只要胖。
0: 嘿，真胖啊。
1: 真胖，
0: 嘿嘿，你若红布真胖啊！
1: 这油啊足顺，
0: 系啊，
1: 啊个青了，
0: 嘿对，所以这油仔拢出了上好诶，系啊，
1: 我食我知影，
0: 知影吼，有食过就知影啦。
1: 我来听一个台北上五零时，
2: 台北上五零时，
1: 嘿，
0: 台北
2: 一旁的歌好，
0: 上五零时，
1: 好，谢谢，好
0: ，OK， 好，
2: 好，来哦，
0: 唔爱，那个。
2: 人如果爬起来，
0: 家己也爬起来，我是无法度家己
2: 去呼。九不六九三，
0: 嘿，台北上五连起哈，好，来，阿伯上线的这一滴哦，
2: 嗯，
0: 来，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甲王先生，
0: 嘿，王先生，
3: 什么歌？
0: 什么歌？
3: 女人的目屎，
2: 女人的目屎，
3: 嗯，
0: 女人的目屎
2: ，OK，
3: 哦，
0: 好。OK，
2: 嗯，
0: 来你好，
4: 孟姐，快叫你好。
0: 哎呦，啊，你的声哪叫伊？
4: 啊，感冒啦。
0: 你嘴无我电话筒的
2: 款？我电话筒嘞。
4: 有嘞，啊，这笔记较歹卡。
0: 哦，安尼你电话可能迄落啦。
2: 哎呀，故障啦。
0: 啊。因为足细声。
2: 你的我电话筒。
4: 有啊，我电话边啊，就做我。
0: 嘿。
4: 我板桥啊，
0: 板桥贵姓？
4: 李律师啊。
0: 哦，李律师。
4: 白菜。
2: 哎，啊，你要听什么歌？
4: 小白菜周旋唱的。
0: 哦，小白菜哈。
4: 周旋唱的。
0: 周旋的哈。
4: 好，
0: 好，周旋。
2: 嗯。
0: 好，好。
2: 嗯。
0: OK。好。哦，伊个电话迄落。
2: 我周旋。今天唔做啊，做去啊，唔知。
0: 来，你好。
3: 喂，
0: 嘿
3: 嘿。孟子啊。
0: 哟。
3: 啊，我来点收一个委屈的爱。
0: 委屈的爱。
2: 委屈的爱吼。
3: 清清唱，清清唱
0: 的。清清哦。
3: 嘿。
0: 清清好，我爱吹哦。
2: 你爱吹啦。
0: 嘿。
2: 我看江阿文的较拄啊好啦。
0: 嘿嘿。我吹看卖啦，那无就那个张亚文啦。泸州吼。陈先生齁，
2: 对，
0: 好，陈先生，好，
2: 嗯，
0: 来，你好，
5: 哎，阿嫂，
2: 好，来，进来，
0: 哎，
5: 好，林好，
2: 哎，起床了，
0: 有想要个生日无？
5: 那都起床啊，
2: 啊，有想要个生日的无啦？
5: 哦，
2: 这么生日，我今天十万呢。
0: 迄个隔壁，迄个广播多，我有听到。
5: 太死个啊！呢，我拢抬呢。
0: 啊，
5: 该使个死。
0: 哦，啊，搁抬一个啊！
2: 啊，今麦搁生一个十万呢。
5: 哎呦，七十几岁该死出来。
0: 老棒生朱莉。
5: 哦，安尼都轰动世界啊！
0: 有啊，人个外国都有一个。

0: 七十多岁，七八十啊，个生，哎呀，真有勇气啊嘞！啊，无啦，今麦莹莹啊，生一个懵人啊！
1: 啊，无我来变看卖，看有无？
2: 对啦，懵变啦！
0: 隔壁迄个讲无多。隔壁迄个讲无多，安尼问问话问。
1: 伊都安尼讲导航啊，你无听？哦。
0: 安尼无隔壁老王问看卖。
1: 伊讲从头到我接嘛，讲咧讲咧变看卖咧变。
0: 咁安尼问隔壁老王看卖呀、
1: 啊？好啊好啊。
0: 看隔壁老王看有赢无啦？
1: 哦。赢都会晒哦。
0: 哎呀，哪有赢哦？他传。坐下看一张我电影。
1: 哦，好啊。
0: 来，今天要听什么歌？
1: 来听一个七里阿调。
2: 七里阿调。嗯，
0: 好好。好。OK， 好。
3: 可鲁看麦啊！
1: 哈。好好。
2: 算哪会使阿良讲，我生一个十万出来，你们来讲剃头都要剃阿久
0: 啊
2: 嘞。
0: 系啊。
2: 我规气讲，叫因某讲。
0: 搁拼者。
2: 无，会使啊。求阿良的迄个精髓出来，啊，怎啊个诸位某呀？
0: 还是讲阿良阿某讲的拢用台咧？
2: 哈，
0: 拢用台。
2: 哦，
0: 真正生囡仔唔是遐简单呐，
2: 无遐简单哦。
0: 是啊是啊，真辛苦
2: 啊吼。用这政策吼，对咱拢真好啦。诶，少年啊吼，都要生啦。
0: 啊，少年唔生，拢叫老的生哦。
2: 对啊，少年啊。
0: 今麦老的较硬啊！
2: 少年真奇怪，应该爱生就爱生啊！
0: 啊，人都无爱生哩。
2: 台母真好啊！
0: 嗯，以前生几堆都无咧。
2: 咪生几堆都拢
0: 含半岁嘛，你无念。
2: 哦，饲家呢？
0: 做玩弄的，他拢计生。
2: 大来干，细来干。
0: 你唔拢计生？
2: 对啊。
0: 要栽嘛，今麦带来生咧。
2: 对啊。今麦都要来迄路啦，外口甲人讲好啦。啊，咱先生吼，
0: 公家本啊，
2: 嘿，啊吼，
0: 啊，你今天咩呢？
2: 啊，
0: 你今天什么饲？
2: 叫伊普通个，互你饲啊，无啦。
0: 嗯，我也无本钓，我要饲。
2: 啊，无迄个查某囡
0: 仔，我迄家鸡哦，
2: 迄查某囡仔普通个饲啦。
0: 哦，
2: 啊，那十万一人不行，本五万啊啦。啊，你一个月够他领五千个啦。哎呀，哎呀，
0: 这个代志你也做会了，你也讲会出来，
2: 啊，
0: 真正厉害。
2: 嗯，
0: 你真正是无法度，哎，啊是要试看卖，
2: 哎，免试啦，
0: 免试哦，
2: 哎啦，
0: 直接问就好。
2: 后来家人山之乱啦。

0: 归人山之卵哦。
1: 对。
0: 啊，再来。
1: 啊，咱这目中的这产品有红青的永金棍哈，啊，佮有咱这红青的大光明、红青年解毒丸，佮有咱这个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嘿，即咱的这药品吼，拢是药性温和，效果佮好，安全佮有效。重点就是讲，你要选择产品顾身体吼，都爱下用啊。哦，下食安尼，下用安尼，哦啊，买回来吼，你都要认真食。你那安尼三食四休困，都搁顶来。因咱的骨头吼，拢用足久的啊。咱的目睭嘛，用几啊十年啊。哦，啊，咱的胃肠、咱的脏腑嘛，拢用几落十年啊。你无甲顾好，无甲保养好，伊会不断地咧退化，地咧老化。哦，所以讲咱的这骨头，像拄只咱这个黄小姐。甲咱道介绍啊，因为吼，咱若讲到骨头骨裂无好，啊有去开刀换人工的同款，你转来嘛是爱阁继续保养，因为伊是不断的退化，啊人工的骨头是固定的，啊咱骨头呐一直咧退化吼，差不多一段时间呐，算呐，差不多你若无保养吼，差不多十年爱阁换一摆，吼，啊你若讲吼有咧甲顾吼，伊都。当然，迄个换，佮换的时间就会较长嘛，吼、哦。因为咱的骨头一直退化，啊，年岁侪啊，骨头啊愈细肌啊，啊愈细肌吼，你就爱愈甲顾用啊。你若顾无用吼，伊脆啊，袂堪要跋倒，了啊跋倒吼，骨裂就断去啊，就脆去啊，吼、哦。啊，这个骨头吼，你就麻烦啦、啊。唔是干那开刀就好啊，哦，所以讲，咱不管讲你是咧酸咧疼啦，啊是讲有开刀啦，哦啊有卡安尼，脚麻啦，腰酸背疼啦，徛袂久的啦，哦啊这风湿性，这个关节疼，哦有的人拢是关节咧疼，啊这吼、哦、你拢免管你，反正就是讲你去甲买顿来食，重点伊会带咱大波咱的气血，尤其是咱查某人。这气是足重要的，为什么查某人的这退化，然后这骨头啦，啊是讲咱这皮肤啦，咧退化拢比查甫人较紧，因为咱的气是无够，哦，啊，咱这个红青的养筋骨会让甲咱大波咱的气血，甲咱足阴养肺、足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哦，这个气血呐有够哦，人的精神哦都好，啊，这个退化都较袂遐紧。哦，啊，无你若讲，这个气血无够吼，哇，卖讲骨头啦，你都目睭啦，都这个器官啦吼，咧退化拢足紧嘞。哦，啊，惊冷啦，惊寒啦，什么会安尼？迄个免疫力都较无够。哦，所以咱这气血足重要安尼。哦，啊，红青的养筋骨，这拢甲买顿来食。啊，查甫人嘛爱食，查甫人嘛有气血，迄查甫人的气血吼，那无干嘛是赶快咧退化足紧的安尼吼。咱这个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啊，咱有这个产品吼，那加来加去，有一罐这个磷虾油，吼、哦、一盒啦，唔是一罐一盒、欸，这个磷虾油。
0: 哦，稀有呢。
1: 嘿。
0: 哦，这罐你来我食着吼。真正好奇，
1: 配合每一家吼，真好。
0: 对啊，
1: 系啊，因为伊内底成分吼，对咱拢足好个。
0: 对咱的脑啦，对咱的血管拢真好啦，
1: 拢真有帮助。
0: 哦、这磷虾油，
1: 嗯，
0: 啊，够这个虾红素，
1: 嗯，
0: 哦，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趁即马有咧，就安尼要送你安尼哦，
1: 嗯，
0: 你。紧来买咱的产品，无你来买一盒吼，千六买两盒才有价值。
1: 对。
0: 哦，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来，
1: 广告完毕。
0: 台北上好。

0: 台北上五零四，
1: 嗯，
0: 啊，过来迄个委屈的爱啦，
1: 委屈的爱，
0: 这个歌我那真好听，
1: 嗯。

0: 委屈的爱吼。
1: 嘿，
0: 哎咧，
1: 找无亲情的。
0: 嘿，
1: 啊，搁有板桥李女士吼，小白菜，你讲要周旋的。
0: 哦，迄周旋的，
1: 我嘛找无呢。
0: 迄老国国啊啦。
1: 不是老哥哥问题啦，因为他内底伊唱的歌吼，拢是迄经典规地内底，啊内底都无即个小白菜，有李丽华的啦，蔡琴啦。
0: 蔡琴的较好听。
1: 啊，问题伊要周旋啦，啊周旋都我拢找无啊，啊啥物陈琳啦。
0: 哎呀。
1: 哦，啊这拢无，这拢无咧，拢无。
0: 啊，你甲找蔡琴的看卖啦。
1: 啊，蔡琴的顶刚有甲放啊。
0: 哦。
1: 爱得要周旋的呀、
0: 啊，哎
1: 呀、啊，安尼都无找无啊，哎呀、啊，安尼另外你看要点找对地安尼啊，
0: 无啦，
1: 因为我找无迄个周旋唱，
0: 啊，找无，啊，咱即马都蔡琴的好录音呢，安尼就对啊，啊，迄找无咧无道理咧，哦，那么是找个，电脑对头找个要拢找无哩咧，
1: 啊，什么有白鹿啦，
0: 嘿啦。
1: 哦，白鹿唱的啦，
0: 嘿啦，
1: 哦，陈娟娟啦，
0: 嘿啦，
1: 啊，这都，
0: 哦，你甲找看迄个蔡琴唱的无？
1: 嗯，
0: 哦，
1: 蔡琴
0: 唱了嘛，真好听。
1: 李丽华，是，
0: 嗯，哇，啊，这个歌找遮久，那蔡琴唱的啦。
1: 敢那有蔡，真的我有时有找到蔡琴。
0: 蔡琴唱好啦，啊，无一条都找无你咧。
1: 嗯，哦、来
0: 小白菜。

0: 这条蔡琴的唱啊，未歹听啦。
1: 嗯。
0: 哦，这老酷酷的歌，老歌差不多，被剥秃刀啊啦。
1: 嘿嘿嘿。
0: 你找无啊？
1: 真正找无周旋的嘿。
0: 啊，
1: 无法度。哎，龙飘飘嘛有唱啊。
0: 搁叫女人的目屎啦。女人的目屎是安怎哭的吼？叫伊哭看卖啊。女人的目屎吼，
1: 你嘛足无聊
0: 对。要提阮的产品，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女人的目屎流了就哭啊，那浩然心满嘛。哎呀，
1: 嗯，
0: 哭是有始有终啦。
1: 嗯，
0: 哎啦，
1: 啊，一定是足伤心的，唔得会哭。
0: 啊，感动的爱，啊，甲欢喜的爱。
1: 嗯，
0: 啊，唔通迄个无奈的爱吼，爱就悲哀啦。
1: 嗯，
0: 哎呀，
1: 无法度啊，这这有当时啊，代志要安怎来，你也唔知啊。
0: 嗯，来啦。阿龍阿婆說，七里阿條來個 L

0: 讲蒙牛的客乡有几岁啦？
1: 嗯，
0: 伊讲南山的无算哦，都一万个妖鹰。
1: 哦，
0: 哦，唔弄者都全歪一边呢。啊，啊，遐来看咩？
1: 哎呦，遐来弄做个咧。
0: 嘿啊，
1: 看来用啊。
0: 什么来弄？
1: 来弄啊！来弄的塑胶。
0: 咱咧楼梯起来咧爬吼，都是危险啦。
1: 嗯。
0: 爱人的肉体啦，
1: 耐用呀，这耐用，
0: 弄出弄入吼，
1: 嗯，
0: 哎呀，啊，规家都走稀里里去啊，哎呀，
1: 你烦恼足济，
0: 啊，
1: 你烦恼足济，
0: 嗯，啊，再，啊，本来你个想，
1: 人要讨几个人的代志有本事啊，
0: 我阵啊不讲价嘛，
1: 嗯，
0: 新加坡一个走，
1: 嗯，
0: 伊干那表演哦，红摆的安尼，滴滴个弄安尼吼。百草两百个，
1: 嗯，
0: 啊，大波那遐无路用，落去都唔免几秒钟吼，就平平出来啊。
1: 伤紧张吧？
0: 哦，迄个纪录片然后看到人讲，遐好用，哇、哦，迄点那遮用啊呢？
1: 啊，唔敢来炖米粉呢？
0: 啊，
1: 敢来咧炖米粉呢、啊？
0: 敢来咧蒸麻糍耶？炖米粉，哎呀，哎呀，
1: 你阿来讲麻糍啊？不要上家吃？
0: 对啊。来啦！这个扫净吼，都爱吃咱的玻璃瓶扫扇哦，哦，
1: 嗯，
0: 这那是扫个一波两摆去哦，啊就好呢啊，搞好，厝内个准备一罐啊，要用到玻璃瓶扫扇。
2: 进只广告嘞吼，咱这个隔离玻璃瓶扫扇。天气若是变化吼，啊，一寡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也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啊咧。也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啊咧，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咧。啊，金爸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哦，哪在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不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旧扫吼，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治扫有效。
0: 你卖看讲这扫净，
1: 嗯，
0: 那扫久就出代志啊啦，
1: 嗯，
0: 你的气管跟你的细胞啦。细胞那叫损伤掉哦，哇靠呀！
1: 得扫派去啊！
0: 死人的代志呢？
1: 嗯，
0: 所以你做一个碰碰粉的这
1: 康亏啊，
0: 安尼啦，还是个食粉啦，
1: 都放西啦。
0: 我食粉啊，直接食到吼，
1: 嗯，
0: 粉瘤改那个细胞吼会阻塞，
1: 嗯，
0: 爱当中就靠呀。
1: 而且粉瘤对咱的这个血管嘛影响足大。
0: 影响真大哦！
1: 对对对，
0: 从玻璃瓶扫散哦，紧赶买顿来吃哦，从这个细胞遐垃圾啊个清清出来哦，看免讲啊，你惊讲去丢什么镜头啊，你照出来呢？
1: 嗯，
0: 哦，玻璃瓶扫散，哎，大家吃啊，大家都饿了啊呢。
1: 今麦这天气很热啊吼，
0: 嗯、
1: 啊，大家都吃迄冰啦、凉的啦、冷的啦。啊，迄个饮料都拢甜啊，啊甜也生痰嘛，吼、哦、啊有的人是无少，但是拢痰足多，吼、哦，迄嘛爱买顿来食，较，哦你诶脑较快活，吼、哦、啊你若爱唱歌的朋友啊， 较骨力食咧吼，哦，迄脑加偌有力咧，
0: 嗯，
1: 嘿，咧唱歌加偌好唱，加偌灵咧，嘿呀、啊，哦，啊，那讲到毒棒塞啦，土水塞啦，哦，啊，是这个中风塞啦，哦，啊，食薰的朋友啦，啊，咱这个玻璃面烧散哦，都买顿来食吼，这真正一项真好的这烧药啊呢。哦，找洛江小姐询问 2999-8699

我每日都是思念，希望你千万唔通忘记迄一日在江边对我所讲的话。虽然我念着思念，唔敢哭出声，但是现在我。

0: 国外迄个人吼，
1: 嗯，
0: 啊，时间都够去啦。
1: 对。
0: 那么伫阮的产品找罗江小姐，2999-8692啊，大宝市啊，
1: 挂建中，
0: 要甲所有的平安城晚安啊哦，
1: 再见。

0: 你看温柔，温柔，今仔日足好看诶。
1: 温柔真水，真水诶月亮。

管最后结果是什么。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现代人大多用眼过度，佩戴眼镜的族群也随之年轻化，不同的用眼习惯引发各种视力问题，所有人都知道近视是因为用眼习惯不良等因素所形成的。那么散光呢？很多人都知道自己有散光，但是却不知道形成的原因，甚至误以为是用眼过度才有散光。其实散光是天生出生就会有的，那多半是属于遗传性。有时门诊常会遇到父母带小孩子来检查眼睛，一检查出来发现有散光，父母总是劈头就骂孩子爱看电视或是爱玩电动。但是散光跟看电视打电动是没有关系的，完全是来自于父母亲的遗传，属于先天性的问题，与眼睛球体先天形状有关。只要不是正圆的球体，理论上人人都会有散光，跟遗传有关，反而与玩手机看电视等无关。如果眼球球体是正圆，就不会有散光。然而上帝造物却无法给予人类机器制造般的完美眼球，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眼睛都不会是正圆体，多少都会有点椭圆状，如同

橄榄球一样，有长轴与短轴两种不同的直径，因此光线进入眼球之后并不会聚焦成单一点，而是散开的影像，就称为散光。临床上以眼球长轴与短轴的差距来判断散光的度数。既然人人都有散光，那为什么验光时医师没有让患者佩戴散光眼镜？这是因为有些人散光度数轻微，有时验光时看不出差异，甚至度数很少，在佩戴眼镜时就不一定需要配散光度数。而为了减缓散光度数，也有人选择针灸、眼球运动、甚至食疗等各种偏方。然而散光既然是先天眼球形状所造成的，无论后天如何努力，也都无法让眼睛恢复成正圆体。而这种先天的散光也不需要担心会增加度数，所以后天的食疗与运动等于是无法改善散光的。另一方面，散光也称为乱视，是门诊相当常见的眼睛问题。门诊常发现许多人将散光度数折算成近视度数，购买无散光矫正的隐形眼镜。事实上，散光与近视成因不同，增加镜片度数无法改善散光，长时间以高矫正度数用眼更容易酿成头晕、眼睛疲劳。尤其当你在佩戴隐形眼镜矫正散光时，除了选择适合自己的度数之外，散光矫正涉及镜片轴度差异及角膜凹凸不同所产生的屈光弧度，购买前应该由验光师检查确认矫正度数与轴度，再度选购，才能达到合适的矫正视力。那么如果说人们出生时就伴随着散光，当孩童检查出散光问题时还可以治疗吗？其实父母们无需过度担忧，虽然说临床上无法治疗，但是孩童可能随着年龄增长，眼球发育茁壮，而形状越趋圆形，使得散光度数下降，但是不会再度增加，家长们不必太过在意。一般来说，散光影像模糊，但是散光眼镜影像扭曲，所以低度散光如25到50度不配为宜。但是由于散光会造成视力模糊以及叠影等情形，像是在路上看红绿灯有眩光，一个灯散成3到4个晕光，而且眼睛也会因为想要看清楚物体而驱使睫状肌用力，容易有视觉疲劳。所以建议有散光问题的还是要询问专业医师，佩戴适合的眼镜以保护眼睛。

为了家人与自己的健康，你会注意洗衣服的细节以及可能暗藏污垢与细菌霉菌的洗衣机，但是千万别忽略了晾晒衣服与健康也有关系哦。要是一个不小心，衣物可能就白洗了，该怎么做呢？就让林口长庚医院临床毒物科护理师谭敦慈告诉你。谭敦慈表示，衣服洗完之后应该在半小时至一小时内就赶快拿出来，否则湿哒哒的衣服若一直闷在洗衣机里，很容易生长细菌。晾晒衣服之前可以在手动设定多脱水一次，湿掉的衣服水分越少就可以减少晾晒时间，再脱一次水前记得把衣物抖开来，效果会更好。晾晒衣服的重点不是晒太阳，而其实是通风，所以谭敦慈首选的地方就是阳台或是窗外。如果家里没有阳台或是室外不方便，室内晾衣服也要放在通风的地方，毕竟室内晾衣服会让室内的湿度升高，容易长霉菌。谭敦慈表示，有人衣物曾在室外一挂两三天，这样很容易堆积落灰尘，衣物干了就收起来，不要一直晾在室外。如果衣物晾了一整天都还没干，就要收进室内另外处理。还有，如果遇到有空污警报的日子，室外晾衣服不要超过10个小时最好。常有些人因为花色的衣物怕被阳光晒到褪色，把衣服内里朝外。谭敦慈认为空气不干净时切莫这样做，因为皮肤更容易接触到空气中的污染物质。但是遇到没有合适室外空间，室外晾久又不干，有空污警报，室内不通风或是不便送烘干时，在室内晾衣服一定要搭配除湿机，才能避免生菌长霉。要在密闭的房间使用除湿机，要关上门窗，如果是在浴室要把马桶盖给盖上哦。谭敦慈不使用衣物柔软巾，而也是将衣物烘干约10分钟后，而烘干后也能够保持柔软度。干洗的衣物拿回来之后也不要直接放进衣柜，先把封套拆掉，放在室外晾个1到2小时，如此是为了让化学干洗剂挥发，如此效用让我们的衣物更加保持清爽与健康哦。

牛仔裤宽窄版型太多样，一时之间难以挑选。专家告诉你，万变不离其宗，先知道自己身形的优缺点，筛选出适合的版型，再试穿，蹲下站起，试着足圈，感受牛仔裤的包裹，提臀的效果。牛仔裤几乎人人都有好几条，但真正会选择适合自己身形的牛仔裤的消费者还真不多。全球最大的牛仔裤制造厂鲁新公司采购开发科长钟丽娟表示，现代的牛仔裤变化多端，从早期的单纯耐磨耐穿，演变成各种水洗颜色、猫须、镭射刻花，甚至在不同部位呈现磨破磨烂的效果。钟丽娟指出，近来甚至在牛仔裤的功能性上还有更多的发展，例如在裤管内加上反光条，骑车时可以翻一折上来，让后方驾驶人清楚看见前方穿牛仔裤骑脚踏车的人。另外在裤腰上还可以多设计一条半带，供骑脚踏车者挂上 U 型锁之用。他说，不管怎么变，牛仔裤大致上从腿型的剪裁可以分成为标准、修身、宽松、休闲，膝围又分成直筒、宽松、靴型、窄脚，拿起裤子一看便知道自己是否适合哪种版型。鲁新公司协理李月梅指出，对于男性消费者来说，挑选牛仔裤之前要先想清楚自己要的是中低超低腰，然后考虑自己的身形。如果自己属于粗腿型，就选择直筒裤，布料弹力不要太大，颜色偏深蓝或是黑色。若自己是细腿的，可以偏选略宽一点点的裤子，不要选太贴腿，以免看起来像脚踏反而不均称。若腿型均匀者，可以选择流行元素多一点，车线或加工工艺多一点，看起来会更好看。至于女性消费者的要求更多，李月梅表示，女性消费者要求臀、腰、腿的曲线好看，所以若是腿粗臀大者，建议穿高腰牛仔裤，可以改变视觉，不会完全集中在腰和屁股的部分。若是腰细臀大的葫芦型，就要挑选低腰型，上半身穿短版上衣，才可以让美美的 S 型曲线腰展露出来。若是腰和腿一样粗的直筒型，李月梅则建议选购直筒型的裤子，可以修饰肚子上的肥肉。至于上半身胸围比较大的女性，下半身不宜挑选窄管裤，以免整个人的比例呈现头重脚轻的不均匀，反而应该挑选靴型或是小喇叭裤，看起来上下半身更加均匀。至于娇小型的女性，可以选择高腰靴型，再搭配高跟鞋，在视觉上会看起来像拉长了下半身一样。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民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民本广播公司或是民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听我们的声音咯。

平时会吃水煮蛋吗？加在沙拉里撒点盐巴都十分美味的水煮蛋，水煮条理不会使用倒油，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又能轻松补充各种营养。日本多年前曾爆红过水煮蛋减肥法，前职业棒球选手门田博光透过这种方式在短短八天内就瘦下了8公斤，但是因为只吃水煮蛋的方式过于激烈，而有了影响健康的疑虑。日本管理营养师北川北雪表示，鸡蛋有着完全营养师之称，有着优良的蛋白质、矿物质及维生素，各式各样对身体来说必须的营养成分。鸡蛋含有缬氨酸、白氨酸、异白氨酸等20种氨基酸，燃烧脂肪不可或缺的氨基酸含量相当丰富，能补充减肥中特别容易缺失的蛋白质，而消除疲劳，帮助运动瘦身时增加肌肉量，同时还是属于 DGI 的饮食，可以说是瘦身的强力伙伴。鸡蛋一颗大约是90大卡，即使吃两颗，热量也比一碗白饭还要低，而煮成水煮蛋之后变成固体，停留在胃中消化的时间变长，既能帮助抑制食欲，又能产生饱足感。因此使用水煮蛋瘦身时，记得要将蛋煮熟，半熟蛋虽然美味，但却会让吸收消化的速度变快。水煮蛋瘦身法近年又因为前棒球选手艺人坂东英二再度流行，且只需和其他食材搭配或是替换早餐即可。日本知名美容情报网站也有使用者回馈，用早餐吃水煮蛋的方式就在10天内轻松瘦下了2公斤。许多女生使用激烈的减肥方式瘦身，即使一时间瘦了下来，也常有肌肤失去光泽、皮肤干枯、面容憔悴、皮肤松弛等情形。日本健康专栏作家小原肥沙子表示，鸡蛋中能促进胶原蛋白生成的甘氨酸、补氨酸含量丰富，能保持肌肤嫩泽，预防干燥肌肤。水煮蛋瘦身法十分简单，只要在三餐中将肉以及白饭的量减少，想吃点心的时候就吃水煮蛋。此外更轻松的方式是将早餐换成水煮蛋，午餐与晚餐正常吃，光只是替换早餐，日本美容瘦身网站就有使用者表示成功瘦下了2公斤。而且以往都是吃面包当早餐，换成2到3颗的水煮蛋，加上少许的盐巴、胡椒调味，满足感不但没有减少，整体的热量还变低。现在还教你如何用电锅煮出好吃的水煮蛋。第一步骤，在电锅内锅部底层铺上2到3张的餐巾纸，倒入1/2杯到1杯左右的水淋湿餐巾纸，盖上锅盖，按下开关，开关跳起后即可起锅。如果想要再熟一点，可以再焖个将近10分钟，将蛋起锅。但是要记得将起锅的蛋放入冷水中，可以让蛋壳更加好剥。那使用水煮蛋瘦身时，建议一定要把蛋蒸到全熟，让胃的消化时间延长哦。

便秘除了会造成肠胃不适、常跑厕所、腹部肿胀之外，也可能让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吗？许多人为了掩盖气色不好而戴上口罩、化了浓妆、涂上大量的保养品，却没有想过气色不好竟然是因为便秘。肠道是人体最大的消化与免疫器官，当肠道坏菌多于好菌时，就可能会出现便秘的情形，长期下来让人外表比实际年龄更加沧桑，气色还差，甚至长出痘痘，皮肤暗沉，不再有光泽。但因为肠道的好菌会自然流失，适时补充及摄取好菌就十分重要，因此补充好菌就是抗老回春术的一大关键。到底要如何回春？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从睡足、吃对、睡眠充足、吃对食物开始。下面两大关键让你没想过原来回春术可以这么容易。第一关键，睡足。睡足虽然听起来容易，但是由于太多容易分心的事物，不管是忙碌于工作或是课业，或者是好不容易一天结束希望可以放松休息，看个电视、看书、打电动，许多人都养成了晚睡而睡眠不足的情形。睡眠不足更可能加速老化，所以要保持睡眠充足的好习惯，避免熬夜、晚睡等对身体负担的行为，才能在补充好菌之前养成好基底。第二关键就是吃对。回春的最大关键就是补充好菌，让肠胃维持菌相平衡，所以从饮食摄取调整是相对简单的方式。除了多吃高纤维的蔬果，例如芹菜、豆类、甘蓝菜、玉米、燕麦、优质油脂，让排便更顺畅之外，更需要食用发酵食物来补充好菌，例如优酪乳就是非常优秀的选择。优酪乳的好处多，除了乳糖敏感的民众可以饮用，每瓶更拥有200亿个以上活性乳酸菌，能够和体内肠胃原有益菌进行协同作用，让原有益菌生长得更好，有效抑制坏菌，维系良好的肠道环境。而市售优酪乳品牌选择较多，建议可选择有健康食品认证以及含有 B 菌还有多种复合菌株的优酪乳，更有效帮助肠胃道蠕动，补充好菌。

虽然嘴巴总是说着想要减肥，但是却觉得漫漫长路很辛苦，总是坚持个两三天，累积了庞大压力，却又开始暴饮暴食。不妨试试看日本盛行的麦茶减肥法，透过将饮品换成麦茶，既可避免摄取过多的咖啡因和糖分，还可以无负担地促进血液循环，提高基础代谢率，轻松达到瘦身的效果。麦茶在日本古代被称为麦汤，是平安时代贵族喜爱的饮料，江户时代开始出现在茶店当中，作为供给旅人们在漫长旅途中消除疲劳的茶水。而这样自古以来广受喜爱的健康饮料，是日本近年盛行的减肥饮品。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研究，饮用麦茶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麦茶中的香气成分比琴可让血液循环变好，从鼻子嗅闻比琴的香气，还具有安定神经与活化大脑的效果，可消除减肥过程中产生的心理压力。此外，麦茶富含 GABA 这种成分，可以抑制血液中的中性脂肪和胆固醇，能够提高肾脏机能，排出体内的钠。 GABA 和比琴这两种成分加起来，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提高基础代谢，帮助养成易瘦体质。盐分摄取过多时，血液中的盐分浓度当然也会随之增加，而这也会造成血管周围聚集水分，让多余水分滞留体内。 GABA 提高肾机能，可帮助排出体内盐分，消除水肿，达到改善身形的效果。根据日本京阳大学与京都大学的共同研究，麦茶萃取物具有修护胃黏膜并且抑制胃发炎的效果，可以守护胃的健康，提高胃的消化机能。日本女性杂志指出，由于麦茶不含咖啡因，对咖啡因敏感而无法喝绿茶、红茶与咖啡瘦身的人，饮用麦茶可以促进无负担的体内老废弃物排出。有人告知麦茶减肥法，三个月就瘦了22公斤。那这样的做法是要一天饮用量为 1.5 公升，可以分次饮用，一次大约 200cc。一次饮用太多，恐怕会冲淡胃液，反而造成肠胃不适。提醒您，麦茶不能取代开水，除了每天麦茶的饮用量之外，还是记得要补充水分哦。

乖囝，唔通哭，爸爸笑，爸爸笑。恁妈妈自你出世了后，每日都甲爸爸去山顶做工。有一日，忽然乌天地暗，拄着狂风暴雨，恁妈妈煞来对着溪坎，这是爸爸的罪过，爸爸的责任啦。今仔日，才乎你无妈妈，爸爸永远要甲你相依为命，唔盲阁娶第二个妈妈，甘愿要养饲你到大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两首台语歌：
2: 蔡秋凤的《可恨的爱人》，阿个陈雷的《心碎》。

各位听众，咱今仔日吼要介绍啥货？咱今日介绍洛梨啦，嘿，洛梨的迄个应用吼，伊的功效吼，洛梨吼，甲蔬菜是差不多同款啦，同款健康啦，吼啊，洛梨吼，伊的迄个高脂肪吼，脂肪吼，足含量足高的啦，啊，伊有特殊的迄种功效。咱应该迄洛梨吼，提来取代迄、那个取代迄烟肠啊吼，啊是迄气死吼，安尼用片面人体吼，摄取迄个无好的饱和脂肪啊吼，啊个用减少迄个盐分的迄个摄取吼，减少盐分的吸收啦，因为香肠吼内底有足侪盐分的，咸咸有真侪盐分，啊迄、那个。气死来对嘛就嘛就盐分啊，洛梨吼真侪好处了吼，伊用长时间吼，互人保持一个饱足感吼，饱的感觉啦，用保持迄个血糖的稳定吼，啊降低迄个胆固醇吼，啊个三酸甘油脂，啊个用减少中风还是心脏吼发作的迄种风险吼，安尼好安尼吼，咱即个休困一日听歌。冷秀你好，我打天童芳梅孟孝草，阿个北斗三郎的家贺之女。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吼，进一步来迄个解说热里哈，有什么应用的解答啦哈？啊，咱一条一条讲哈。第一条哈，伊就是热里的不饱和脂肪酸啦哈，容易帮助人体哈。

来分解迄个脂肪，嘿，分解脂肪。哦，啊，伊的迄、那个什么第二点呢？哈，嘿，伊的迄个维他命 B 群呢？哈，维他命 K 啦，维他命 E 啦，维他命 C 啦，哈，哦，做几种维他命呢？已经促进哈人体对营养的迄种吸收，帮助营养的吸收啦。第三点哈，伊的钾哈。对迄个心经吼、哦，含咧肌脉诶健康吼、哦，细胞诶健康有帮助啦吼、哦。因为降血压吼、哦，对心脏最好诶。好，咱今要讲第四点吼、哦，伊诶叶酸吼、哦，对迄个怀孕了吼、哦，有新诶迄、那个迄婴儿了吼，安尼啊有会帮助啦，有正面的作用啦。过来吼、哦，第五点吼、哦。伊个纤维吼，容易促进迄个消化，因个纤维足济，吼、哦、啊，容易维持迄个肠道吼正常的迄个运作呢。即么第六点吼，若你伊当中吼、哦、有迄种抗氧化剂啦，吼、哦、啊，有迄波吼细胞的迄种效果。即么讲第七点吼，若你有叶黄素哦，有叶黄素吼、哦，对个目睭吼。特别有帮助哈，因为有红迄个白内障哈，白内障了哈，白内障哈，这种疾病了哈，哦，安尼帮助足大诶。好，安尼基本哈，休困一日听歌，国语歌尤鸿明呢，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好，咱即卖吼来讲迄个如何正确的存放吼，放迄个落里吼，要来保存了吼。一般来讲吼，咱伫个超市吼，拢买着迄个阿未成熟吼，阿未熟的迄个落里啦，青的落里啦吼。我顶刚伫个家乐福都看到迄个落里，有咧卖落里，嘿，真普遍啦，拢买着啦。啊，拢青的啦，吼，阿未熟的落里，拢定的啦。啊，所以吼，伊个保存的方式吼，种足重要吼。啊，藏啦，吼，啊，无伊收定啊，收定歹食啊，吼，伊收嫩嘛唔歹食，吼，啊，拄拄好安尼嫩啊呢，吼，安尼，伊即边来收嫩的时阵收熟个啦，无好食，无适合，吼，啊，拄留安嫩安尼啦，吼，啊，为着要输迄个肉林吼。达到迄个完美的迄个湿度啦吼，咱即马建议吼，家放伫迄个阴凉吼，阴凉的所在啊吼，表面的迄个阳光吼，表面的光线去甲照到的所在，吼阴凉的所在啦。啊边啊吼，放一挂香蕉啦啊，迄个苹果啦吼，啊放伫伊边啊吼，应该吹熟吼，吹熟啦。啊你们。一旦吼，感觉伊的皮吼变嫩的时吼，都要紧吼，紧个食掉吼，赶快食掉，赶快伊的食用吼，紧个食掉。好，安尼今日对这里介绍吼，各家吼做一个看涨吼，好，继续听歌。

0: 9674。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会议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

0: 有
1: 啊，咱做伙来报名。
2: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4: 这是平埔一带一直交流前夜，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食赤，甜蜜食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1，40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耍落去。

有一位某大学毕业的青年到某一间公司去应征，面试的时阵，董事长就甲问讲：“你平常时啊，敢有咧帮父母路过卡车片无？”青年就甲答讲无呢。啊，你有帮忙你的父母洗过卡无？青年嘛甲回答讲：“细汉时阵有啦，暗古现在无。”董事长讲哦，今仔日面试到这为止，你回去帮你的父母来甲洗卡，还是揉卡车片？明仔再过来应试。这个青年就回去了后，感觉真为难。唔知咩如何，甲伊早年修馆的母亲提起洗卡、切卡这片的代志。后来青年把因母亲来讲，想要为